0: 传统中秋文化，为整场晚会烘托出热闹温馨的节日底色。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透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金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8月15，中秋佳节，海州古城月色融融，街巷间桂香浮动，处处都是团圆的暖意。老海州的中秋藏着手艺的温度，也载着千年的文脉。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走进非遗里的中秋，看一纸一素一画间的节日意趣。接下来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回溯方志与古迹里的中秋旧俗，探寻海州中秋夜游文化的历史渊源。
9: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 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5: 中秋的浪漫藏在皎洁月色里，也藏在老海州人手作的温度里。剪纸、面塑、糖画，这些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每到中秋时节，便在手艺人的指尖晕染出满满的节日意趣，装点着一代代海州人的团圆佳节。先说剪纸，剪纸含宣纸、贴画、布贴画，入选连云港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后升级入选江苏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州地区的剪纸以构图质朴、线条流畅、乡土气息浓厚著称，题材涵盖吉祥纹样、民俗故事、山水风物，尤其擅长融入节日元素进行创作。中秋贴窗花是老海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每到中秋前夕，剪纸艺人们便拿出大红纸剪制玉兔捣药、月中桂树、团圆花、满月纹等各类中秋主题纹样。讲究的人家不仅会在窗棂上贴满红剪纸，连祭月供桌的围纸、月饼的垫纸都要裁上云纹、桂纹花边，氛围感十足。旧时民主路老街上，一进农历八月，剪纸艺人便支起摊子现场创作，剪刀在红纸间游走翻飞，不过片刻，一只灵动的玉兔、一轮饱满的圆月便跃然纸上。大人小孩围着摊子驻足观看，买一张带回家贴在窗上，就是最地道的中秋装饰。除了剪纸，海州面塑也是中秋市集上的亮眼风景。海州面塑为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传统美术类，它以糯米面为主料，调入天然色彩，靠揉捏搓压等手法塑出各式造型，形象生动，色彩鲜亮。中秋前后，面塑摊的主题总离不开月亮与团圆，嫦娥奔月衣袂飘飘，玉兔抱桂灵动可爱，还有迷你月饼、团圆果造型，各个

0: 泛的传统民间技艺，也是市集非遗项目，更是海州各类民俗市集上的常客。它以麦芽糖为原料，熬制到火候后，用铜勺舀起糖汁，在石板上飞快浇淋作画，一气呵成。中秋时节，糖画摊的转盘上，圆月、玉兔、桂花枝是最热门的图案。转一圈，糖儿圆，孩子们排着队转动转盘，指针停在哪里，一人就画哪个。要是转到一轮大圆月，总能引来一阵欢呼。做好的糖画晶莹剔透，举在手里映着月光，咬一口甜丝丝的，甜在嘴里也甜进了童年的中秋记忆里。老海州的中秋最热闹的当属古城老街的中秋市集。从民国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中秋前夕，民主路鼓楼一带便聚满了各式手作摊子，剪纸、面塑、糖画、泥人琳琅满目，搭配着月饼摊、水果摊、香烛摊，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中秋烟火。这些藏在指尖的非遗技艺，陪着海州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团圆佳节，也把节日的温度与祝福代代相传。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海州人中秋赏月的传统已延续近千年，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孙巨源八月十五日离任海州，苏轼在景书楼为他设宴饯行。同年十一月，苏轼再到海州，与太守同登此楼，想起远方的好友，写下长忆别时，景书楼上明月如水。你看，早在北宋，海州人就有中秋登楼赏月、设宴送别的习惯了。景书楼后毁于金元战火，到了明代，建筑虽已不存，但书楼夜月仍作为经典盛景，列入《隆庆海州志》记载的衢阳八景，是公认的海州中秋文化意象。明清时候，海州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钟鼓楼一带。鼓楼又叫镇远楼，是明代知州王同主修重建的，登楼可俯瞰全城街巷。中秋夜里，鼓楼周围张灯结彩，老百姓登楼望月，文人聚在一起吟诗，文庙那边学子们也会在半池边赏月论诗，很有雅趣。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风俗卷明确记载，海州中秋有祭月宴饮的传统，民间以月饼瓜果为贡品，合家设酒宴团聚赏月。那时候沿街商铺都挂上彩灯，百姓出门赏月，逛夜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种赏月加夜游的习惯，既来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也与明清海州盐业兴旺、商贸发达、老百姓生活相对富足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这份传承千年的夜游传统，为如今海州的中秋文旅埋下了文脉根基。从古时候登楼赏月、街市夜游，到现在的山体激光秀、沉浸式光影演出，形式变了，但海州人对月色的喜爱、对团圆的期盼一直没变。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 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在还有车贷、房贷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就向朋友出借资金，该行为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吗？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又有效呢？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2020年7月份，林某向方某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呢，林某向方某现金借款60万元，借期180天。贾某经作为担保人签字按手印，并与方某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借条下方记载了收款账户是贾某经名下的账户。当日方某呢就向这个账户转账了60万元。林某、贾某经共同向方某出具了60万元的收条。此后贾某经陆续向方某支付利息，一直到2023年9月份，共计呢是支付了合计23000元。后来林某、贾某经未按约定还款，方某呢就将他们起诉至了法院。庭审当中，林某称方某自身的车贷、房贷没有偿还完毕，不具备出借60万元借款的经济能力，其出借款项大多是从银行转贷而来的资金，其存在高利贷情形。贾某经认为其仅作为保证人并非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那么这起案例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方某出借款项的行为是否无效，林某和贾某经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那么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贾某经，贾某经应当向方某偿还借款以及利息。林某作为借款人向方某出具借条，并且呢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林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方某呢按照约定向借条中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借款，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且生效，那么林某呢应当按照约定向方某偿还借款。林某和贾某经是方某出借款项时就应当知道实际借款人是贾某经，但是根据双方的通话内容，可以认定方某出借款项时并不知情，而且呢向贾某经的银行账户转账呢是基于借条当中的约定，不能推定方某自始知道实际借款人是贾某经。借条及借款抵押合同中并未记载利息，方某未能举证证明林某对其利息的口头约定是明知且

0: 同意的，于是法院对方某要求林某支付利息的诉求未予支持。关于方某出借资金的来源问题，方某自述出借款项呢，上有这个房款，还有这个车贷未偿还完毕。对此呢，法院认为房贷、车贷等长期消费贷款不应认定为套贷，此类贷款通常是将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第三方，并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在审理过程当中，方某向法院提交了其在出借款项前的经营流水以及银行存款凭证，足以认定方某具备出借能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方某的出借资金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于是法院对林某关于方某贷款转贷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林某、贾某经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不承担利息的还款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

三公三母，公蟹那可是六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两张送一张，买五张送三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三折预售。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12: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14: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12: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14: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15: 我就一枪打死他。”“
14: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15: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14: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5: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14: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12: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15: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啊啊啊！
14: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12: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也

0: 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1: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1: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0: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2: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0: 啊，为什么呢？
2: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1: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3: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1: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十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0: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1: 当年老王媳妇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0: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0: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1: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0: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两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6: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0: 女生一脸的甜蜜，哼，老公我爱你。
1: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0: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1: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0: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6: 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啦。
0: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
1: 老王公司有一哥们儿结婚半年，财政大权早已上交。
0: 昨天老王到公司以后，看他又在写结婚请帖，于是就问他，
6: 哎，我说哥们儿，你不才结婚吗？怎么又写请柬呢？
0: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1: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0: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1: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0: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1: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爸妈关心自己，于是急忙地打断了老爸的话。
6: 爸，你们俩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
7: 不，儿子，你想多了，你妈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下次处对象如果还没把握就别往家里带，你妈说上次的红包又白瞎了。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8: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7: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8: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老王带他去玩，在路上看见一个收破烂的大爷骑着三轮车上坡，小王看到之后急忙跑过去帮忙推车。
7: 看到这一幕，老王心里很欣慰，哎呀，儿子懂事了呀，好不容易上了坡，大爷就问小王，
8: 小朋友累不累呀？你真懂事，上几年级了？
7: 爷爷，我不累，我上3年级了。
8: 哦，那正好，我早上刚捡了几本3年级的练习题送给你，好好学习啊。
7: 小王的儿子一脸的不情愿，含着泪接过了习题册，哈，谢谢爷爷。
8: 刘老师这几天啊，总是唉声叹气的，老婆关心地问，
9: 老公，你怎么了？怎么整天叹气啊？
8: 哎，别提了，工作上的事儿烦心着呢。
9: 你一个教体育的有什么烦恼呀？
8: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全校学生都知道我这个体育老师身体不太好，总是生病。
9: 哼，肯定是别的老师占用你的体育课了吧。没事儿，孩子们学习好了不比啥强啊。
8: 关键是他们好多人的数学学不好都说是我教的。
7: 亚楠在闺蜜家做客，看着闺蜜4岁的儿子跑来跑去，她不由得回想到6年前的一幕。
8: 当年亚楠和闺蜜一起下班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帅哥在吃烤地瓜，犹豫了半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向他发问。
7: 闺蜜问的是，帅哥能加个 QQ 吗？
8: 亚楠问的是，帅哥，这个烤地瓜在哪儿买的呀？
7: 现在闺蜜成了当年那个帅哥的老婆，而亚楠身材正在向地瓜的造型一路狂奔。
8: 文文感冒了，去社区诊所打吊针，没想到好闺蜜王美丽来看她，文文特别感动。
10: 美丽，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上班啊？
8: 哦，我请假过来看你的，好点了没有啊？
10: 你看你，又不是什么大病，还请假看我？
8: 没事没事，应该的。说完，王美丽拿起手机对着她的吊瓶拍了几张照片。文文不解地问：
9: 哎，你这是干嘛呀？
8: 王美丽笑了一下说：哎，我请假用，约了小哥哥去逛街吃饭，不陪你了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早上大头发了个朋友圈，
8: 或许有的时候不要总去修修补补坏的东西，而应该去创造一些更新更好的东西。
7: 没一会儿，老妈在下面评论说，所以我们一直后悔没有再生个儿子。 还记得那次是傍晚时分，亚楠在公园倚靠着栏杆看池塘的金鱼戏水。
8: 这时旁边过来一个小哥哥，他一直冲亚楠笑。亚楠心想，莫非这个小哥哥喜欢我，想和我搭讪？
7: 想到这儿，亚楠害羞的也嫣然一笑，刚要主动打招呼，这时来了个美女挽着小哥哥的手就走了。随着远去的脚步，亚楠听见小哥哥对美女说道：
12: 老婆，那边靠栏杆那个女的可能脑子有问题，池塘边的告示上明明写着栏杆刚刷了油漆，她都没看见，蹭了一身油漆还朝我傻笑呢。
7: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12: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7: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12: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13: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8: 老王媳妇儿在商场服装柜找了一份导购的工作。今天下午，老王等老婆下班，百无聊赖，他拿出手机打游戏。
7: 很多人以为是商场有优惠活动，纷纷在他后面排起了队，而且队伍是越排越长。等老王一局游戏结束，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12: 你们也是来接我老婆下班的？
7: 大头戴着蓝牙耳机去逛街，走着走着听不见音乐了，转头一看，好家伙，一个人撒腿就跑，原来手机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12: 这还得了，大头转身就去追，把小偷赶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时候小偷拿出了一把小刀。
13: 哥们儿，一个手机你至于吗？
12: 大头一看也害怕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话咱们好好说，我是来给你送耳机的。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说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 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 就OK啦， 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 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 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 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 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 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 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思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

0: 那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张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陈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嗯，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5、6万以上了，10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5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啊，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还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趴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

0: 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800以内啊，65000-67000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面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啊，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要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5 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程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在50000大几啊，50000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万小几以内啊，6万34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了，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100%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陈老师。
1: 嗯，那么阿特兹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 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

0: 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六月份上牌的 QX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嗯，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呢。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 是 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5: 3.0T V6七座的那个。
6: 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那我看一下。
6: 好的。
2: 不客气。好，
6: 不客气
2: 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 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呢，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

0: 交易价格呢在7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1: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0: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1: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0: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7-8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0: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0: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1 啊，20年宝马 X1 领先版 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
0: 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 X1， 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0000多啊，845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20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禅，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1年的。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0: 好的，21年的。

0: 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万左右啊，5万稍微冒点头，5万1、2、3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X1领先版 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0: 嗯，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X1 2.0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步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21，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21，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 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也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 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 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做是一个购物车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管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2: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是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 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好，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啊，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2: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2: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它推。

0: 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 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您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 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 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助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78，4006116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Hi，
5: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啊，去旅游的地儿，
6: 三步一公主，两步一带到侍卫。然而近期你会去关注到他们好像齐刷刷的变了一副样子，
5: 就消失在朋友圈了。原来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拍这种旅拍的那种，就是什么公主啊、侍卫啊那样的一些照片。
6: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承认。哎，就是前几天在咱们单位食堂，你不是还跟咱们一个同事看他旅拍的照片了吗？
5: 是是是，他也去拍了，就是
6: 这种发朋友圈的概率越来越低了。那倒是啊，你看第一批靠素人爆改和精修拍照火起来的那些旅拍店铺，这个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哎，据说啊，他们也是纷纷的宣布转让或者是闭店。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呢？
5: 敦煌的飞天少女啊，我朋友说了，说最喜欢这个版本，还有延吉的朝鲜族公主、西双版纳的傣族阿妹，以及泉州的簪花姑娘，你知道吗？有一阵儿啊，就是你去到一个古城，全是簪花姑娘。
6: 你看这些旅拍啊，曾经是许多人旅行当中必打卡的一个项目。以前还有人强推我让我去敦煌拍那个飞天呢，我说就我这身材，等我练练再说吧。
5: 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你适合这个飞天少女的
6: 系列吧，就是你不觉得飞天系列的都是那种就是露个腰啊，露，如果男生的话就得有肌肉的那种，
5: 对，一定要露肉，
6: 对，但是我不行啊。
5: 所以你看，
0: 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不仅这朋友圈的王子公主变少了，就连旅拍店也传出了一股寒意。
6: 哎，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旅拍行业也是掀起了转让潮，从延吉到西安，从重庆到大理，有的时候一天甚至有几十家店在转让。
0: 嗯，就拿云南大理来说，在古城里头转一圈，
6: 哪儿都能唱两句是吧？
0: 不仅很少有新开的旅拍店，此前红火过的那个大门也基本上都紧闭了。
6: 哎，这假人模特东倒西歪的，套在模特身上的服饰呢也消失了，就是怎么看怎么一片狼藉。
0: 还有西双版纳也是如此，在旅拍测评博主的视频当中，很多这旅拍店呢都改换门脸儿，变成了什么特产店、水果店、服装店，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人分享了旅拍店停业倒闭的经历。
6: 哎，有游客呢在这个旅拍店拍了照，连那个精修图都还没拿到呢，结果一搜，嘿，人家关门歇业了，
0: 咋回事儿？这拍了

0: 这数据完完全全就是颠倒，这个曾经流淌着蜜的赛道，如今怎么卷不动了呢？
1: 还需求量只增长了17.6%，这就说明确实是想卷也卷不动。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旅拍的竞争太激烈了，
0: 嗯，
1: 是吧？你就说延吉，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这一年里啊，旅拍店从3家店开到了300多家店，就是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那极致的内卷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你说399499是吧？好，我199。你说199是吧？好，我99，买一还送一。
0: 哎呦，太可怕了！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疯狂的内卷，旅拍门店呢，首先要确保的是要有客源。那这个时候，引流的销售就成为了整个旅拍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
1: 你看，网友也晒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哎呀呀呀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汉服写真。”拍摄体验啊，刷到99一组汉服写真，3张精修，底片多多的，想着99包装造，还要啥自行车呀，冲就对了，一直想拍一组清冷风的汉服。
0: 嗯，我们来看啊，在网上有一个来自于喀什的摄影师，他发表的帖子，他说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无奈，说啊，做摄影师这么多年了，真的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失落过。他说实话实说，今年的环境真的很差，各个旅游景点的旅拍馆都在转让，从以前的一单900块钱到现在1单90，从一天拍不过来到现在几天一个单，在这尴尬的年龄赚的都不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想想都是累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到那一天。说不要说我负能量，我算一下在喀什一天的费用，住宿40一天，一天3顿饭，现在改成了一天2顿饭，一顿10块钱15块钱的我都不舍得吃了，一天以前一包烟15，买的水一天10块钱左右，平均算下来是不是一天得85左右啊？但现在平均下来2到3天才能够有一单，一单才90块钱，真的是想要放弃了，家人们。
1: 哎呀，听了喀什的这位摄影师的内心独白，我真心的有点心疼他呀。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一个内卷，就是化妆师有的时候要兼任服装师，摄影师有的时候要兼任选片师和修片师。
1: 即使这样身兼数职，但还是眼里都是泪花。为啥呀？我给大家算算一笔账啊，一名旅拍销售往往会分走一个订单总销量额的60%到85%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0: 啊，这也太大了吧
1: 啊！这也就意味着分给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钱就非常少了，对吧？一名化妆师从一位顾客身上的提成只有30块钱到40块钱，而摄影师的提成也只有20到50块钱。
0: 哇，你看，你要考虑到时间成本的话，那这点收入基本上就约等于是白干
1: 义务劳动啊，没了化妆师和摄影师，这旅拍店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去年报复性旅游让很多投机者也是蜂拥而入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师化妆师，技术好不好坏不坏的根本不重要，有没有经验的也不重要。
0: 上个月还在卖西瓜的摊主，下个月可能就举起相机已经加入到了旅拍大潮当中。
1: 还有的啊，就是压根连员工都没有，这老板直接拉到单子就去隔壁划了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影师，哎，你过来给帮个忙，这班子就算临时的搭建起来了。
0: 很多旅拍店甚至连服装都和当地不匹配，就比如说丽江旅拍店的老板，他们会在全国抢生意
1: 啊，全国抢，这怎么抢呀？
0: 浙江西塘古镇的100多家旅拍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他们直接复制丽江的旅拍模式，就导致店里很多服饰呢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这个违和感很强。
1: 哎，我也见过，哎，就是北方的一些古镇，然后拍到的那个服装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
0: 对对对，尤其
1: 想说为什么会在这儿穿那套服装呢？
0: 尤以云南为甚
1: 啊，而且就是旅拍本身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旅行体验，对吧？
0: 嗯，
1: 你想你要是拍的话，你又是化妆又是排队又是等，你到了那个网红景点打卡的地方，你想拍一张照那得等半天呢。从这个服装选择到上妆拍摄再到出片，这一套流程下来少说得多半天。
0: 嗯，
1: 还是在景区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0: 哎，你看看光是听你说说我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自己去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景区感受过旅拍的经历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旅拍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Telly 他说了，我目前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旅拍的，主要是比较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的服饰，但是呢，也会提前做攻略，好好的筛选商家。毕竟啊，这些好的妆造师、摄影师直接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修图除了掩饰部分的小缺陷，我不会让它大动大修的。
4: 嗯，这是比较聪明的顾客了，
3: 很理性。
4: 哎呀，但是作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旅拍馆的老板
3: 啊，
4: 就私人的这种小秘密来讲，我有一点不忍心曝光他们的问题。
3: 没事，你说吧，快点，我已经竖起耳朵了。
4: 他们会格外注重在网络上的一些评分和评价。
3: 嗯，
4: 那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示例图，可能绝大部分，尤其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照片，绝大部分是他们从全国特地请的或者是直接购买的专属样片。
3: 哦，你说这个呀，这秘密我知道。
4: 那你想听什么秘密？
3: 不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别说是旅拍馆了，就是这种写真馆啊，
4: 是的，
3: 然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的，
4: 都并不是他们本店里面的摄影师拍出来的。
3: 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平面模特，然后就会专门帮他们做一些样片，然后这些样片呢，它是用于全国各地，是可以买那张片子的。
4: 嗯，
3: 就是你要这个系列的话，你就买，买回去以后你就可以模仿这个风格去拍摄。
4: 是的，而且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比较重要，或者是你这个是用于特殊的渠道，那它还有可能会专门找全国的比较优秀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修片师，来帮助你进行修图。
3: 对呀，
4: 这个效果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所以你看到的妆造啊、场景啊、服装啊，甚至是修图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这家店的真实水准。
4: 哎呀，咱俩这么说真的不好。哎呀，如果都像咱俩这样的话，市场还赚钱，赚什么钱啊？不，我觉得，
3: 但是我觉得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一点还是挺准的，就是要看好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他如果真的对这个摄影师和化妆师很了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代表他真实的水准。
4: 不了解也可以选择的，毕竟普通人还是多，没有当过平面模特的人也多，甚少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更多，所以主要还是什么呀，我觉得主打一个随心，开心就好。去到任意一个景点，如果说想给自己去留一份纪念的话，那任由你去选择啦。
3: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
4: 来看到陈欢喜，他说我感觉很便宜啊，旅拍卷出来的低价对消费者真的很友好。他说去喀什、去平遥拍那些当地特色的真的巨好看，也真的很出片，不修图就已经很好看了。那些拍写真的才是离谱呢，什么3500块钱拍24张照片还不送底片，他敢说我都不想听，没有什么照片值得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张。
3: 她是一个理智的姑娘
4: 啊，非常谢谢这位姑娘说的大实话啊。
3: 嗯，再来看哆啦 A 梦，她说前年去大理和丽江的时候，感觉旅拍店生意还都挺火的。
4: 嗯，
3: 几乎没走几步呢都是拍照的，当时想拍就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后来呢还是去束河古镇的时候人少点了，才和孩子拍了亲子的写真，399一套，底片全送，精修15张，好像整体感觉挺好的。
4: 嗯，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前年的一个普遍的市场价格了。
3: 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一个古镇呀，或者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花个300-400-500拍一套写真，我挺愿意的。
4: 其实我悄悄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在异地做旅拍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价格就卷到300-4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刚张小白提到这个心理是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3: 500块钱以下。
4: 对，500块钱以下一套。 好。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古城的街上，你会发现有很多99一套送妆皂，
3: 对，
4: 99买一送一，
3: 是
4: 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
3: 草台班子
4: 吧，
3: 能信吗？
4: 但是市场割韭菜割的是谁呀？割的就是像张小白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价格卷到微妙的位置为恰到好处。
3: 哎呀，你在我这儿找商机啊？
4: 对，我那朋友
3: 割韭菜呀。
4: 我那朋友的套餐也就是368、598啊，就显得是高端定位有品质。
3: 那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能不被割韭菜？我选择什么样的？
4: 你不用选择什么样的，你就选择388、488的，特别适合你。
3: 你起开吧你。
4: 因为你放心，你走到古城里面99买一送一的你绝对不要，
3: 你走开。
4: 哎，不过
3: 那我下次就拍个99的给你看看。
4: 哎，你看看，你完全踩中了我的预判。我说不过今天在咱俩聊过这个话题之后，下次去到古城你可能就会说，哼，他说我不会尝试，那我今天偏要尝试，我看看99两套的和388一套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3: 哎，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这旅拍啊。
4: 被怼得哑口无言吗？
3: 我不想跟你去
4: 啊，我特别期待，
3: 我想自己说，
4: 我特别期待你去好好的测评一下，这样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奉送一些福利，而且可以以身试法，究竟来试一试这99块钱两套和388一套到底有哪些细致的差别。
3: 我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4: 什么？
3: 就是我测评回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店，我推荐我自己的店。
4: 然后你卖多少钱？
3: 我卖299。
4: 你看是不是这韭菜有了都想割，
3: 你看这就是商机是吧？
4: 所以你倒是问问我，我卖多少钱呀？
3: 你买我的就行了，你卖什么卖？
4: 不，我绝对不会开这样的店的，还得绞尽脑汁想多少钱。

0: 太费事儿。
1: 对，所以你想拍的时候你找我呀，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打个折。别人299，别人299，你就399就可以了。
0: 不，99两套，我也是要让你挣一点的。
1: 咱俩这关系不要钱。
0: 哎呀，现在大家说了，说这俩人在节目当中已经吵翻天了啊。还有晴天，他说就没有人考虑过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卫生安全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大家399的，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几家店，有些店他就很注重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安全问题。
1: 这种价格一般99搞不定的。
0: 这种价格你说不定在99也能看到，但是这种情况在399的店里你可能看到的也是首先一些很比较廉价的化妆品，除此之外就是不会去清洗的粉扑，这很重要，这话能在节目里说吗？
1: 那不如就姑娘们自己带一些底妆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吧。
0: 哎，现在很多姑娘们都已经攻略之后很有经验了，都是自己先打好底，甚至上好彩妆以后再去到店里，然后让她的化妆师来为她进行改装。
1: 哦，
0: 这样的话只是来进行彩妆方面的一些修饰，
1: 那还好，
0: 相比之下就会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1: 对对对，底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你像敏感肌的孩子们哈，就不太好。孩子们，
0: 你用的这个孩子们这个用词特别的准确，
1: 很符合我的这个年龄段，对吧？
0: 对，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们也非常的聪明，就是他们提前去之前会在里面穿一套皮肤衣，
1: 哦，
0: 就是内打底，这样的话你不管是
1: 防止那些服饰的就是卫生问题，
0: 对，不管是需要露肉的还是内搭的问题都可以来及时的解决。其实现在就不得不说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做足了准备去的。
1: 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些对于旅拍这个市场的一些希望值
0: 啊，我懂你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1: 更有品质，
0: 更品质，更安全，更卫生，不要让我们的那些担忧都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1: 同时呢，还要保持应有的性价比，什么都想要。
0: 没事，这个性价比，刚刚张小白同学已经说了，399了，389了，它都是可以接受的，500块钱以下都可以。你放心，就你说的这个性价比，大家还是有的赚的。谢谢你哦，
1: 我以后就叫张韭菜。
0: 好的，我觉得这名儿不错。
1: 那。就一茬，随便你哥。
0: 各位，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你们的旅拍体验啊，非常的惊艳呢，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欢迎来同步聊一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咯。
1: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韭菜啊，不，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每天怼怼他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各位在我们的

0: 行车途中一起来相互陪伴。
1: 你应该说啊，你不是跳跳糖，你应该是那个韭菜收割机。
0: 我是镰刀。我抓我抓我
1: 抓我抓。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去西双版纳的这个旅拍的体验。不得不说啊，到了西双版纳，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不难发现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游客特别多，机位呢又很有限，所以人只能在一米左右的空间当中摆出一些姿势，然后你就去看吧，整个画面就是一群的穿着各色服装的这个拍照人，然后在那儿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有点像是进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啊，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网上那个博主，他自己分享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旅拍体验。他说啊，3个小时拍了3个景点，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妆容的女孩，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盘丝洞里面。他说虽然旅拍的单价不高，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宝贵啊，为了那么一两张照片牺牲自己一天的旅行体验，怎么看都觉得不是很划算。不过我想说，这还是西双版纳对吧？
1: 对，
0: 大热的旅游城市，而且很有民族风情。
1: 嗯，
0: 你就去到北方的一些古城，也是3步一回头，5步一换景，全部都是旅拍。
1: 哎，
0: 所有的小姐姐都穿着各色服饰，大家就是打着灯以后啊，哎，你站过去拍一下可以了，下一个，你站过去拍一下，来下一个。你如果想拍第二下，不好意思，再次回过来排队
1: 啊，要排队的是吧？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木偶，就是好像很没有生命力拍出来这种照片。
0: 嗯，你是确定吗？嗯，怎么说呢，一部分拍的可能会没有生命力，但可能源自于自己可能本身就不是特别爱拍照，又或者拍照经验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女孩真的拍得很美啊，我觉得很鲜活，就穿什么像什么，穿上傣族服饰就像是傣族走出来的姑娘，穿上那个山西晋商的那个袍，那就像是晋商富太太。
1: 但是多多少少，我从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或者是我朋友圈看到的大家拍到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很流水线，出来的东西都很相似，很雷同。
0: 那倒是，就基本上大家参与的人多了，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公式化的内容。
1: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审美，好像就大家非常的高度统一。
0: 甚至你在网上，哎，你拍这一套服饰，你发出去之后，很快的在你的评论区出来了一堆穿着这套服饰的朋友。
1: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聊说这个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拍的倒闭啊，它背后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审美主体性的一种回归。
0: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张小白真的去开一家旅拍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又期待你的审美能够得到体现，我又想看一看你的审美会不会得到延续。
1: 你要知道，一个旅拍馆的老板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了。
0: 合着你开旅拍馆就只为了韭菜啊？
1: 不好意思，我是张韭菜，你割我就好。
0: 所以大家听懂了吧？可能旅拍馆老板本身
1: 都是这么想的，
0: 心态啊，本身他都有审美的，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把控之下能够有更好的照片出来，但是呢，奈何这韭菜太多了，他搁着搁着就忘本啊。
1: 啊，你看，社交网络时代其实发展非常的迅猛，对吧？就是这种审美风格，一旦有了一个出圈的苗头，它其实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全网的一种跟风现象的。
0: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之前大热的女星赵丽颖。
1: 对，就是她带火了那个泉州的簪花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她一张照片带火之后呢，这个簪花写真立刻就成为了各大景区写真馆的标配。
1: 哎，你看人家赵丽颖是这么拍的，哎，小姑娘，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这样的呀？
0: 来，让我们一起在古镇街头走一走，每个女孩头顶那么些簪花。
1: 这一眼望过去啊，就是你真的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游客，哪儿是花坛了。
0: 全是花坛，一小簇一小簇的，还特别的鲜亮。不过没几簇呢，就会有一处雷同，就感觉好像这几簇的花啊，它是从一个池子里出来的。
1: 是，你看这旅拍一半呢，拍的都是非遗的一些服饰，另外一半拍的是新中式。山西现在不是特别火吗？
0: 嗯，
1: 不仅吹起了这个千万件的战国袍，也吹到了底蕴深厚的各个地方。它不仅在山西可以穿上战国袍，你去西安也可以，你去邯郸也可以。
0: 哥，现在去云南也可以。
1: 啊，就是只要你想，在哪儿都可以。
0: 对，张韭菜，你要想干这个 买卖，想吃这碗饭，想割好韭菜，那你首先得了解一下市场的变化。
1: 哎，无论啊，你从这个东北还是走到北京。

0: 京还是下到这个江浙一带、两广一带，只要有庭院深深，你就可以穿着清汉女装来一组清汉女风的影子。
1: 嗯，妆容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旅拍摄影师呢，大部分都是从婚纱摄影行业转行的人，这行业的深刻影响也让旅拍像婚纱照一样，主打一个超高的修饰度。
0: 哎，这个我看过，什么鼻子必须啊要用这个腮红来截断一下。眼睛太小没关系啊，卧蚕给你安排上，什么五官留白太多没关系啊，咱们贴纸装饰一下。
1: 对，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拍摄地点和动作的引导，让人就好像是误入了游戏世界。
0: 哎，路过的人都是这个一不小心全都变成了 NPC， 低头一看自己也是 NPC 啊。
1: 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拍的不错的网图，就他们进行的旅拍体验，我都有点动心，我都想全网找到这个化妆师，然后我也去拍一组。
0: 但凡是能被跳跳糖你看上的化妆师，我估计半年以后你才能预约得上吧。
1: 很有可能，毕竟咱自己化妆也不是吃素的。
0: 哎呀，
1: 但是你看啊，当初我相信大家选择旅拍肯定都是看中了它的特色，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旅拍啊，它都像是义乌小商品，就全国各地都差不多，而且就是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
0: 全都是这种就是工厂式的流水线式的拍摄，对吧？
1: 人家义乌小商品说不定啊，偶尔的时候还会换一个产品品类
0: 啊，当然。
1: 但是现在旅拍馆呢，各个馆都是一样的风格，全包围。
0: 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互联网营销的主流审美好像就困住了大众的这种容貌偏好，强行灌输给年轻人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你还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特别厉害的那个旅拍的化妆师，给那些明星包括杨迪他们去改装
1: 啊？我记得爆改杨迪当时特别火，在某书上大家点赞纷纷，转发量超级大，也是因为爆改之后好像旅拍也是又火了一波。
0: 对啊，就因为那次爆改，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在爆改的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审美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全是网感妆。
1: 其实这种网感呢，怎么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审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非常的喜欢，甚至重金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的网感人，但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哇，离我远去，这网感真的太强了，让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面粉糊脸上的感觉，就是它是定格在那里的，比较僵化。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3: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旅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 Sherry 他说了，流水线写真都是统一妆造爆改，个人觉得呀一点美感都没有。
4: 嗯，一点美感都没有，看来你是比较拥有独特的审美的，是不是？
3: 嗯，再有就是咩咩，他说今年花3个月的时间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拍了9套10来套的写真吧，雷不雷同，体验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遇到的化妆和摄影后期呢。他真的是有发言权的哈，他拍了好多。他说特别是遇到一个好的摄影，真的是能解锁不一样的美貌的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已经很朴素了，特别是身为一个工程师的女生，留下一些美美的照片，我觉得很棒。
4: 对对对，我特别能够这个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可能在平时工作当中行业所接触的领域里对这方面就是完全不涉及的、那通过旅游，通过旅拍的形式去记录下自己美好的自由的状态，真的很特别，
3: 特别好的体验哈。他说还能够回想起当时游玩的种种，但是他括号也说，他说当然我也踩了好几个大雷，所以只能说呀，希望那些留存下来的是真的在内心发掘美的，给人带去快乐的，而不是滥竽充数会坑人的。
4: 嗯，还有阿白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说我试过是在陕西西安化妆，中途的时候觉得这化妆师给我化歪了，但是这化妆师呢非常的不耐烦，说化好之后给我改，然后化好之后拍拍手他直接走人了。大几百只有服装和妆造，摄影师还需要加另外的价格
3: 啊。你看这种就属于很坑的了。
4: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摄影师比较贵啊？因为我之前去到北海涠洲岛，当时我也想旅拍一下子来着，然后找那个摄影师，他说按天来收费，半天899。
3: 哇哦
4: 哇哦，
3: 好贵啊！
4: 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就看，反正和同样在涠洲岛出片的，他选景啊取景都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再想想吧，
3: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吧。再来看一下这个苏染喵，他说旅拍本身挺好的，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民风特色，解锁不同的民情风格，这也是旅拍的意义之一啊。主要是在于品质上，现在市场太混乱了，容易呢劣币驱逐良币，没品质只图投机赚快钱的这种不好的倒闭掉，质量上来了那还是好的。
4: 苏染喵前半句我特别的支持，就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方式，就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风情人。

0: 人文特色当中，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一个地方特殊的带给你的那种感情，它会让你的旅行色彩变得流动起来。但是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可能就会有一些乱象层生。还有丫丫他说了，我来分享一下，我呢当时是跟团去的九寨沟，一点也没耽误我拍照，化妆拍照再加上选照片，一个多小时搞定。当然九寨沟也是真的贵，300多一身藏袍，只有8张底片，不管修图。他说我比较喜欢自己修图，反正出的底片取的景儿我还都挺满意的。
1: 心态好啊，
0: 主打一个双方都开心，对不对？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话痨，他说了，统一的妆容啊真的很单调，妆容还是需要根据人的长相来画才对啊。
0: 嗯，还有山凡，他说主要还是店太多了，真的，我去到北方的一个古城，真的是三步就是挨家挨户都是妆造店，他们很难价格不卷，很难慢慢的不被卷的品质落于下乘。而且当时我左右看啊，就价格都不高，当然可能价格高的人家没摆出来，但凡有写着一些广告词的都是59元一套，59元加假睫毛，59元怎么怎么样，都是2位数5开头了，甚至有59元拍一送一。
1: 哦，好便宜啊。
0: 所以你看都已经卷成什么样的市场了，但即便这样也是根本没人。
1: 嗯，再来看一下 Mojito， 他说之前呢在云南丽江预定过旅拍婚纱照，交了定金了都，结果老板跑了，钱都没了。
0: 我抱抱你，抱抱你。还有潘潘，他说我不喜欢旅拍，朋友圈看着五颜六色的旅拍也觉得很违和，但是可以做到虽不喜欢但尊重。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特美的地儿，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他真的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吗？这其实是我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0: 张小白你错了，像你这样的韭菜去到哪儿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毕竟这个底板就在这里，都长得这么帅了还能够拍得很丑吗？
1: No no no no no， 其实我每次跟出去拍照片，如果是请来的摄影师的话，我都得指导他半天，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配合我。
0: 我跟你讲，摄影师非常的不喜欢遇到咱们这个行业的人去拍照，因为你已经见过太多的摄影师，
1: 甚至是专业的，
0: 当然是专业的，甚至你也被别人指导和摆弄了无数次，所以当看到不专业的摄影师的时候，你就想要去摆弄他，甚至想要去给他定规矩。你说人家能开心吗？我平时888，我自己拍的挺好的啊，我给人家摆拍半天，人家也舒服，我也舒服。我给你呢，你不光要跟我砍价，你说这价格性价比太低，你要跟我砍价的同时，你还要指导我，你指导我？
1: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太愉快，是吧？
0: 是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一下子就理解了对方，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对方拍你，他也是很不爽的。
1: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还是依然会知道的。
0: 你看根本忘不了，所以你看我学学我，我就不去拍
1: 啊。你就不拍是吧？
0: 对。还有秦他说了，之前拍过贵州和延吉的旅拍，觉得是好看的，但是会失真一些，而且也不便宜。今年去漳州只簪花自己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哦，就是只选择当地的服饰，然后呢自己来拍摄，不再去让摄影师跟着拍摄了，是吧？
0: 而且他都是啊，他选择的是让别人帮他簪花。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奶奶，就是特地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对，
0: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审美好还是花好，就做出来以后就是好看，就是有民族特色。
1: 他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呀，就是到了一些国外的海边会有那种编发的，对吧？就很像。再来看一下小福星，小福星说了，朝鲜公主还在啊，而且生意很好，我家邻居中秋节去玩了，说穿着民族服饰拍的照片很漂亮，这也是一种文化宣传，我感觉挺好的
0: 啊。你那是赶着大热的节日节点，一般像一些比较大的旅拍馆，他们都会推出相应的节日套餐。其实这种对于我们游客来讲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嘛。还有008，他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旅拍，是在某一年的暑假，在大理拍的人鱼公主系列，
1: 还挺大胆的哈。
0: 修图之后相当满意，拿来做手机屏保图片，以后也不打算再拍了。为啥呀？因为累。他说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好了，因为在其他旅拍感觉都不如这次的好。
1: 哎，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拍的事儿，到底这阵风还能不能吹得动，还是得看这旅拍馆它怎么开。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大家也要有一个客观的眼光，因为现在互联网营销的一些主流审美 几乎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容貌偏好，就强行灌输了一套标准。

0: 标准的审美体系，比如说他觉得小眼睛是不美的，单眼皮是不美的，没有卧蚕是不美的，皮肤不光滑是不美的。但你会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就是不同身材、不同长相、不同风格的人全都趋向同一种审美，其实并不好看。
1: 嗯，其实呢，我们反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经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然后让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可以步入到一个更加规范、高质量的一种发展的阶段的。
0: 也期待我们每个人去到各个景点之后都可以拍出称心如意的好照片，毕竟大家是来旅游的，不是为了拍一组各大景区都雷同的照片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侃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1: 是的，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间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线上的可看的抖音的直播视频也是同步来进行开播的。大家有任何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其实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不是给你打了个电话吗？
0: 是的，
1: 我大不说周边有人想要去买这个万达这边的这个新楼盘嘛，想要推荐一下嘛，但是它是有这个人才券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有这个点就蛮好的。就作为连云港引进的一个人才，如果你是有人才券，拿到人才券之后，你的公积金缴上之后呢，你去哪怕说我去公积金贷款，我的这个贷款的额度，我个人都能贷到120个 W， 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我有人才券嘛，我的券我可以拿来抵充我的房款的。就有些开发商他的人才券可能能抵个10万，有些可能甚至更高一些，有些15、20哦，就这样的。反正就是各家其实还是蛮愿意收这人才券的。
0: 肯定是的，但是你这个朋友觉得其实买房还是蛮是时候的，因为我是举行了2026年第二期的人才优惠券的一个专项活动了。
1: 对，
0: 那这次活动呢，其实除了像市区啊有效的购房圈的人才，同时呢惠及东海线、灌云线、灌南线、赣榆线，全市通兑的条件是 A 至 F 类人才哈。
1: 是的，就是相比较来说呢，如果大家是有人才券的情况之下，你们想要去买房，不管说是新房二手房，目前它都是可以接收的。
0: 但是这段时间有一个时间期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在2026年9月21号到10月12号，逾期呢系统将自动关闭，不接受报补。所以说针对因特殊情况本人无法报名的，可以到海州区青年路的那个房产展示交易中心线下来进行办理。
1: 对，
0: 那我是呢将于10月13号启动资格初检，在10月17号前完成全部的资格检验这样的一个过程。合格的人员名单将于10月18号到20号在花果山英才，也就是市住建局官方的公众号以及连云港房产超市平台来进行一个公布。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相比较来说，他可能是10月份才到连云港办理一个入职。
0: 对，
1: 那他那个人才券应该会是单位来统一给他来做一些申请啊。因为有些朋友会说，那我这人才券怎么申请？包括有些朋友还在说，说我怎么没有人才券？我说，既然你到这个单位来了，如果说人事部门没有统一给你们办理的话，大概率你是没有人才券的。
0: 是的，
1: 就你也不用去揪心这个事情啊。
0: 好，你的朋友说他想买万达周边哈，那我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才券活动呢，它只是开启了御景龙湾人才购房专场哈，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想买仓务书包的话，我觉得御景龙湾的房子你一定能去看一下，价格真的是蛮划算的。
1: 对，
0: 它有8000-9000块钱呢，之前头几年你哪敢想呢？
1: 我上一次
0: 想都不敢想。
1: 对，我上一次当时不是专门看了一下那个价格表吗？啊，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哇，真的，但是它仅是对这个人才来进行购买嘛。可是你想，我就想了一下，连云港有那么多的人才，你说我难道都去买御景龙湾吗？我觉得不现实。但是你说后期如果说他没有兑完的这个还有剩下来这个房子该怎么办呢？
0: 他可能还会就是
1: 在第二波第三波
0: 对市场外开放。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御景龙湾的房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大家可以看到，
1: 如果是为书包的话，
0: 那肯定的呀。大家可以看到仓务西这两年的一个入学率就知道了，其实大家对于这边的房子还是非常感兴趣。你看今年一个班65个人，一共有15个班，明年大概率比今年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哈，如果哈就是人才们想考虑到这个仓务的书包的话，御景龙湾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说小区的整个环境，包括它的密度我们不提，我们提它离学校的一个距离，我们提它一个房龄，所以说御景龙湾还是就是可以去看一看。
1: 就是现在御景龙湾其实在二手房市场它也是一个比较交易还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一直是霸占榜单，反正就是前五啊，肯定是有它的这个名号在的啊。作为 二手楼盘来说，作为这个苍梧的书报楼盘来说，然后呢，它目前出的一些人才的价格啊，大家也应该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了啊，就出的这个价格表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关注，反正这个价格表，我说实话也不用说出来了，因为说出来的话，没有人才券的朋友你也没有办法去买，包括我们没有人才券的都是没有办法去
0: 是的
1: 进行购买的，
0: 对，有朋友说。

0: 说便宜成这样了吗？咋突然都不为孩子买了？不是说突然之间便宜成这样了，主要是你有人才券才有资格去购买。
1: 你得是这个人才，你也进到人才这个团队里去，
0: 先在这个行列里你才买。
1: 对，
0: 但是正常的话，我看到了很多玉井龙湾的一些二手房精装修的13,400，比比皆是，还是蛮多的。
1: 是的，就包括像现在的凤凰名都啦，还有像现在的这个紫金公馆啦，其实他们的价格都是都是大家都看到的啊。现在二手房市场是什么样子，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0: 也不光是苍梧周边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可以看到万达其实它很多的二手房，包括之前说的帝王财信，它的价格也下来了，10,000多块钱10,000出头也可以买到。而目前为止呢，就这就是港城市场，包括很多的新房也在做活动，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新房其实都有工地房出来。
1: 哎，
0: 其实所谓的工地房也就是变相的把价格来往下调。
1: 其实你不要讲说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又开始变成了东西南北各个方位，连港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包括一区三线很多的一些价格，它其实又开始出现了乱卖的情况了。
0: 是的，
1: 就二手房乱卖。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西区的祥生叫那个叫那个锦绣苑啊，它是二期，锦绣二期，它是在云那个叫康源小区的附近啊，就那一片，它的一个二期呢，它属于洋房为主嘛啊，这种有电梯洋房这种类型的房子为主，房龄相对比较新，它目前的一些二手房的价格挂在了11,000左右。
0: 哦，价格确实
1: 挺
0: 低的。
1: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玉井龙湾，你刚刚不讲玉井龙湾吗？目前有些二手房的价格，它有在11,100多、12,000多，
0: 差不多都有。
1: 你说同样的一个区，就是不同的一个区域位置，那大家也明都知道哪个区域位置，它现在其实在二手房市场它是更加受欢迎的，它的一个成交量其实大家都能看感觉得出来，一定是玉井龙湾是大于这个刚我所讲的祥生锦绣苑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二期啊，这样的一个小区，但是呢，目前他们的一个挂价竟然是差不多相等的。啊，可能有一些急着卖的话能挂在9,000多块钱，
0: 就是
1: 聊到这儿，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0: 还就是那句话回来了，为什么说苍梧这两年的苍梧西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哈？因为你可能有同等的资金，之前你会考虑到其他的板块，但是为了小孩上学，如果价格差不了太多的话，那可能我们咬咬牙，我们
1: 就你会往苍梧板块冲一冲，
0: 就往苍梧板块走了。所以说苍梧西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这段时间如果哈大家就觉得我想给小孩买书包房的话，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你们可以看到苍梧东周边的这些小区，比如说像中央华府啊等等，因为苍梧西的人相对来说要少不少。
1: 对，所以
0: 虽然说那边的房龄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久一些，但是对于小孩来讲的话，就是班级人没有那么多，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所以你看，就是目前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说啊，它又出现了一个挂价比较乱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一定是在于在很多朋友啊，会是在202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上车的这样一个高峰期，最后一轮高峰期上车的这些朋友，那后期二手房市场，可能你的价位你就是和别的一些这个相对房龄老一些，或者说我是在2017、2018年左右买的这些房子的话，我的一个优势点就不太能突出出来。我指的是这个可能比如说我2017、2018年买的第一批的业主啊，包括2021年上车的那一批业主，可能相比较来说，你们卖房子的心态也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你们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也导致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一些次新盘的一些这个西区的小区，它的楼盘一直它的流转非常非常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在高峰期去买了这个小区，但是我又不能割肉，我割的太多，可能我11,000左右我上车的，你让我6,000卖，7,000卖，8,000卖，我觉得多少大家心里一定都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我是在2015年之前甚至买房的这一波的10年之内房龄呢，可能就是15年吧，说15年吧左右这样一个房龄的一些朋友，可能我现在我可能之前我买房就是在5,000-6,000块钱左右，对吧？
0: 他们的心态相对来说会更
1: 好一些，心态又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前两天我看到明珠皇冠有个洋房哈，2楼，他想卖17,000多，但是他卖不掉。说实话，他就是在高峰上车的，
1: 对，
0: 到后来的就觉得哎，我真的不想割肉啊，然后他就选择把这个房子租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想法，但是如果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3楼、4楼，他可能买房的时候在5,000-6,000块钱，这样的话他可能把房子卖掉的话，就他心里会舒服很多，他可能不会选择租出去。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三线城市来讲啊，就是房子，如果我指的是手头房子相对多一些的一些朋友啊， 你现在还是觉得说那我还不如租一租，我去以租养贷，我觉得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人口啊，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能级，
0: 区域位置也很重要，
1: 包括这个城市的能级，比如像我们连云港其实每年好像进出它大概都能打个平手，就是这种可能大概就是400多万人口，我不会说我有人进来，但是我同样也会有人出去，可能做了一个对冲，但是呢像一些这种像广州杭州这样类型城市，它可能就是往成都它可能就是纯进入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来讲呢，如果说手头这种类型城市的一些朋友，假如说哈手头有个几套房我可以来租，我觉得它是跟人口它有关系，但是像我们3、4、5线城市，如果我手头房子相对来说在这个城市比较多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完全考虑一下你如何来做一个资产重组，因为毕竟你看后期啊人在出租它的这个比例是否也会做有一些下降，
0: 对、
1: 哦、因为
0: 你说的
1: 这
0: 个我是很认同的，因为前两天我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也是咨询哈、他本身房产比较多，首先呢中央华府有一套现在在住的小孩上学书包房，然后呢金辉有一套一楼带院子的，这个房子就是自住啊，就是老年人很舒服嘛，养一些菜什么的、然后他的婚房呢是在博威，
1: 哦
0: 他的婚房是在博威，买的时候也是很大，这个房子可能也是150-160平呢，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在绿地，对，就
1: 各个地方他都有，
0: 对每个地方就是他的区域位置，然后就他都占有个房子，然后他现在说他说我之前房子早就想卖，但是我没舍得，就是我博威一直往外租，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房子越来越旧了，包括我现在住的中央华府房龄也是比较久了，他说我现在想看一下九月府，我说确实，我说你之前居住的这个理念跟新房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九月府你去了一定会爱上，因为这确实是我一个真心的想法嘛，然后他后来自己盘了盘，他说行，我把我手头这些房子卖一卖，因为确实我房子够多，但是房龄越来越老，我房子也不值钱了，我居住的我也不舒服，他说只能说我把这些房子先卖掉，我说你现在卖你要想好了抓紧行动，你可能过一段时间或者过2-3年再卖又不是这个钱了，
1: 所以就是而且你再卖你也得关注一下你可能所在的这个房子的区域位置怎么样啊？
0: 是的，
1: 区域位置是一方面，但是确实嘛，城市发展它永远是要往前走的，我不可能我的市中心永远是在这个位置，你也不可能说我的市中心永远就是在老城区我不动了，
0: 是的，
1: 像连云港目前都是以华北山大道为中轴线嘛，由南向北我们要拥抱大海，以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发展，其实后期想买好房的话还是要按照整体的一个战略部署，我觉得可以来关注一下怎么去买，然后呢手头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这种书包的一个房子的，目前你不需要的你可以把它释放出来给有需要的一些朋友们，
0: 确实是这样，
1: 当然市场上有改善肯定有刚需的，
0: 当然
1: 那刚需的朋友我需要你的房子，那你可以释放出来，那你把拿到钱去买我想要的改善的房子，
0: 还是看价格，
1: 对，
0: 就是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哈？包括有些朋友说说这些地方可能租都租不出去，只能割肉了，是吧？
1: 是的，
0: 因为确实他这个房子全部都装修了，全部都是这种装修的房子，然后博威装修的是婚房，那婚房装修虽然很不错，但是时间也有10多年了，
1: 对，
0: 就是他现在卖不一定能卖上价，
1: 而且博威的书包它其实不是很占优势的，
0: 是的，
1: 它就是主要是这个书包它不太占优势，
0: 是的，
1: 然后哎，你不要讲哦，博威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一个单价相较来说可能挂价8000多啊，
0: 差不多
1: 这样子是有的，还有
0: 7000多，它跟对面的蓝天华侨城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蓝天华侨城它占书包嘛，
1: 就唯一一个
0: 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书包不书包的，对于老城区来说好像大家的这个理念已经慢慢的开始淡化掉了，就特别是这种小学部的这种很多思维方式，包括有一些家长，因为你知道听我们节目的好多也有一些就是那个个体户的一些老板，可能开饭店
0: 的
1: 啊或者是干嘛的，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我跟他们有交流过啊，有时候会碰到嘛，交流就会说其实像他们因为是比较忙的嘛，很多孩子他觉得上公立他是管不了的，他说他直接把孩子送私立去了，就好多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家长，
0: 你一说这个哈，我就想到不光是身边这个做生意的，还有一些我就觉得就工作比较忙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家最近哈也是仓务一年级，上了之后觉得人太多了，然后小孩呢老师根本照顾不过来，然后小孩的理念就是还问他妈妈呢，说妈妈 那个这次的补习班什么时候结束啊？怎么上了这么久？
1: 就是他
0: 还没有一个概念，他还没有概念，他以为是补习班。
1: 哦，他觉得上小学一年级是在上补习班。
0: 对，他说这个补习班还没有结束，所以说他妈也很头疼，说要不然这样嘛，就是我给他送到私立去，就是私立我会很省心，然后私立他也去看了一个班，可能二三十个人，
1: 对，
0: 然后两三个班主任把小朋友会照顾得更好一些。所以说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大家一个需求吧。但是我跟我这个朋友就聊天，我说你这个苍梧的房子，高峰的时候你没出手，就为了小孩上学，小孩才上了
1: 刚上一年几天，你又想走，
0: 你又想走，我说你这个代价真的是太高了，
1: 就是买在高峰期的，然后现在就是孩子终于熬到上学了，他又不想让他在这里了，又想上私立，然后这个房子又现在又是处于这个往下走的一个阶段，哇，那他
0: 对，我说你真的赔的还蛮多的，
1: 他这个代价确实是蛮大的，
0: 对呀、而且他们家还有两个小孩，就是同样的配方还要再走一次，如果老大上私立的话，老二还会去私立，但现在看来，其实私立的钱跟你自己带，就是上我们这种公立的小学，其实价格差不了太多，因为私立你不需要补课呀。
1: 就老师他肯定会那个嘛，
0: 对，
1: 会
0: 放学的时间也比较晚，他不用补课，不像你公立小学你要一直上各种兴趣班啊或者补课等等，
1: 一天家长说不止带八趟，他还有补课的时间，还得再多送两趟，会这样辛苦啊，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真的不管是老人接送还是真的是自己作为父母来接送，真的是我很佩服你们，非常辛苦，真的
0: 辛苦是肯定的
1: 对，
0: 但是没办法，就是每家的选择不一样吧，其实有一些就有一些刚你说的一些人群把孩子送到私立，我觉得确实是蛮省事的，
1: 因为根据家庭的情况吧，
0: 对，
1: 像刚刚讲的嘛，有的确实忙不过来，
0: 对，
1: 然后他需要把孩子，他觉得可能送到私立他会相对放松一些吧，
0: 就开心就是最好的，你像这些老板啊，把孩子送到私立就卷自己啊，他不卷孩子你不能说人家做的也不对是吧，我觉得也是一个
1: 快乐教育，
0: 对，快乐教育非常好，
1: 也很好，
0: 对，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吧，
1: 是的，
0: 那当然了，这段时间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这个星期呢我和经理会安排一些视频哈，大家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奇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去视频了，就是去直播，如果你们喜欢哪个楼盘的话，都可以在

0: 来后台私信我们，
1: 哎，我
0: 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的话，咱们需要去拍一条视频，然后后天的话，咱们要去精英去直播。所以最近啊，大家如果有关注连云港新房改善房，觉得这个想要去买好房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就可以来关注和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后期我们的视频也会出来。有朋友说，还要嚼狼子的，什么叫嚼狼子的？九月府等你们，九月府啊，九月府后期我们要安排一些这个视频吧。然后这一次的直播我们会去精英精英鹿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精英鹿苑，因为精英鹿苑呢最近的这个他们的价格不是一直在做一些调整嘛，就调整完之后呢，他们最近看房的人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去他们家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好像总会有一组两组三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在现场，然后去看房啊谈价格，包括上一次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现场就那个销售嘛，不谈单子嘛，
0: 是的，
1: 最后他把单子谈成了，然后我们就直播相较来说是延迟了一些些。
0: 这说的是哪里呢？就是精英鹿苑。精英鹿苑目前为止，前两天还说呢，有一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因为两家都看好一套房子。
1: 哦，听说了。
0: 但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两家就在售楼处大吵特吵。我说好久我们楼市没看到这么热闹的场景了。
1: 然后有说精英的小姐姐没有天意的好。哎呦，
0: 这个不重要，
1: 这个不重要，真的
0: 这个不重要。
1: 这个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精英是现房交付。就他们家房子哈，你买了以后你不有任何的担心，
1: 对，
0: 就买的还是心安，但是你们给你们空间自己想去哈。
1: 你们家九月府，你们家九月府那个也是很漂亮啊，小姐姐啊，对不对？销售啊，怎么不重要？好看才重要。那你买九月府的原因，难道是因为他们销售长得漂亮吗？心痛，我想知道你房子拿到了吗？我们在你拿房的前一天去直播。然后但那天我们其实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要去拿房的朋友，
0: 但是我那天刷抖音的时候还刷到了心疼初影，他是不是在交房的时候发了一个抖音号啊？我看到了，
1: 谁？
0: 就是心疼初影
1: 啊，你发了呀？
0: 刷抖音的时候看到，
1: 你总是能刷到他们，但是我一个都刷不到，
0: 偶尔就刷到他了，
1: 我刷不着，那我下次单独去看一下。
0: 是呢，刚说了哈，我们这两天会去精英鹿苑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他们家一个现房交付，跟大家推荐起来我们会比较心安啊。再有一个呢哈，就是他们家确实房子的价格调的还是蛮厉害的，他们家价格哈10000出头可以买到二楼三楼这种黄金楼层，你们觉得咋样？然后整个小区都是这种阳台是两米一，然后这个层高是3.1米，整个小区都是这种落地窗，一进去觉得非常的空旷。
1: 对，
0: 就今天下雨我就有点想去，我很喜欢雨后去，因为它离山很近嘛，就这个负氧离子满满的，每次去的话都觉得直播啊，像出去
1: 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 SPA 是吗？
0: 对，就旅游度假的这种感觉。
1: 好吧，然后还有人在讲啊，说这个销售，哎，我发现大家现在买房子真的，你不单单是看房子的品质和质量，大家也会关注这个小区后期给你们物业服务的这个人员的长相。你看直播间都在讲，就是物业服务啊，包括我们的如果有社区，如果说有这个会所的话，包括会所人员的，就是可能服务人员的一些这个长相，可能也是你们很关注的，是吧？真的，所以现在越来要求越来越高了。
0: 还好吧，就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像我是这种脸盲，我可能更注重的是服务。
1: 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说那个，你点我名字进去就有。啊，好，我一会儿下播之后我去点你的名字，而进去看一看。
0: 是的，那九月府呢，前一段时间有些朋友在收房了，进行一些软装，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入住了。
1: 对，
0: 那心疼初影，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入住呢？哈，
1: 还有一些朋友，你知道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他家143平的这个户型，在下面留言说，这个143平在九月府相较其他户型来说就差了点意思。然后我就默默的回了他一句，你买了哪一户？后来那个，但确实是啊，143呢，据听说一开始是九月府他们一开始是没做的，后来说是为了照顾市场，可能有一些刚需的朋友，然后他可能想一步到位去买到这样的一个好房，然后就不想再去置换了，所以就有一个143平这样一个户型出现了。但是其实市场 确实给了一个验证，143相较于他们，因为他其他有一些户型做的确实很出彩，相较于其他户型来说，他会会不太亮眼一些。
0: 这不光是九月府是这么觉得的哈，那金

0: 陆院他后续会看二期，二期其实他给的出的一个调研也是主要是以190多为主，就连云港140多其实他卖的并不是很好，220多又太大了，主力户型还是193。那像九月府他一九三的房子其实也不太多了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
1: 还是要抓紧时间，确实有一些位置比较好的呀，包括他这个有270多转角的，他基本上卖没有了。有朋友说市局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人还是房子是吧。那你看好九月府，我想采访一下这位九月府的业主啊，请问一下你当时去购买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什么打动到你了？
0: 首先是自己他得有实力，
1: 没有实力的话像193，你也买不动，我都说了他是业主了，对，首先要有实力，所以你打动你的是什么？就是销售好看加上小区好看。你这么敷衍吗？买房子买这么400多万的房子就光看好看了就觉得行是吗？
0: 你看来他们上一任的销售总监的审美还是很在线的，其实那段时间他们销售总监刚来到连云港的时候，进行一波招聘，首先哈就是这个销售小姐姐必须要好看，
1: 身高，
0: 身高必须要达到一米六六，对，必须要好看，看来还是有用的。但是后续他们又接下来就一波人员调整，可能对于这方面要求没有很高。
1: 好，有朋友说143平不满意，主要是比的是房子比房子，当然了，
0: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较嘛，人和人也一样，房子和房子也一样，就是我不怕那个啥，就是我正常单看我可能觉得啊还行，但是我只要一比较我觉得哇这个确实好合不好，
1: 大家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们真的抓住了就是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哈，有的时候看房子特别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先给我看的是200多平的，220的，然后又看143的，当时我再看143的确实心里是有非常大落差的，但是他如果从143给我往上看的话，可能我对于143的接受度会更
0: 高一些，对，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整个小区还是属于高端改善的楼盘，就143也是非常好，
1: 但人家至少是在这个高端盘里面的，
0: 它本身143它就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东西就怕你比，
1: 但是自己买房还是根据自己的腰包来说了算哈，不要盲目的进行攀比。其实我觉得143哈就是还蛮适合，确实还是还挺适合有一些家庭的，比如说家里只有2个人居住的，
0: 三个人也够用，我觉得。
1: 三个完全够用，一家三口他是。对啊，就是如果说人口很少，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可能我就是独居的，然后143我觉得完全够用，小区的服务你也享受到了，他的一些这个品质你也享受到了，然后呢，相较来说，小区整体的一些这个配套你都是享受到的。那这样的话，毕竟九月府相较来说，不管是一区三线来比，还是整个市区来比，相比较来讲的话，他的一个
0: 怎么来说呢，就是他的一个好房的这个标准，包括豪宅他的一个地位，我觉得是目前是撼动不了的。
2: 包括哈，心疼出云叔说你们想一想，如果有一个1米8的帅哥穿着制服对你说欢迎光临，
1: 欢迎看房，
0: 你啥感觉？我体会到，就是他们前一段时间就地下车库在进行一波新的这个升级嘛，
1: 对，
0: 我每次开车会停到门口，无论是下雨天还是什么天，帅哥看到我的车过来之后了，都会过来帮我拉车门，然后手杖挡着让我下去，
1: 怎么没帮我拉过，
0: 特别到下雨的时候他会拿着伞，他会拿着伞，我就感觉啊，
1: 还是挺那个的，这个钱花的值。就虽然没在他家花过钱，但是觉得行，是吧？但是你们确实瞧不起人啊，你们说我们收入这么低，咋有米买这么好的房子的？我们的收入你咋知道呢？你们收入这么低，你收入多高？报一下。
0: A7往上吗？
1: A7是多少？我再数一数 A8 OK 了， A8往上，
0: A7可能上千， A8可能就是完全的财富自由，
1: A9那上到那个更 OK 了。你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跟你们聊一聊房子突然一下攻击到我们的收入了呢？
0: 不想上了节目，想下播。
1: 不用你操心，够花。说其实各行各业对长得好看的人都是有福利，对吧？你看小的时候家长会跟我们讲，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长大之后发现确实有用，
0: 还是有一些福利的啊。
1: 好吧，
0: 但是这个福利只能是一个附加，你不能靠着这个长相。
1: 对，长相只是，
0: 还不能靠着它。
1: 对，你如果长相也很好，然后再加上一个特长，那你就是王炸，不能单出漂亮，单出漂亮那是个灾难。
0: 漂亮是一个加分项。
1: 对。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还是房子，
1: 对，
0: 聊着聊着聊着就聊的有点多了，但确实一些好的楼盘，它的一些包括人员配备、小区环境、整个风格建筑哈，都会给买房者来带来不同的一个感受。像九月府，它贵肯定是有贵的理由的啊，
1: 包括像我们后天想要去播的金鹿苑嘛，就这个小区相比较来说呢，它那个总价，大家可能就是换房的一些朋友来说，就有一些改善需求的朋友来说，你们是可能接受的。而且这个小区它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没有会所，我觉得整个小区的一些绿植绿化呀，包括一些产品的品质质量以及它的户型啊，也是非常能打的。包括它所在的这个区域位置，有的人说它很偏，但是它所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是在这个山就山脉的边上，就你当然有一点点距离啦，它不是紧贴着山根的。可是它这一片有个非常好的优势点，就是在于说，如果我真的是想要这个环境很好的话，我不想要有这个城市内的一个喧嚣尾气的一些这种骚扰的话，那我觉得像这样靠近山边的这种改善型的住宅，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像金鹰路苑户型做的也很不错，小区整体的设计也很不错，然后呢加上它的品质做的也是 OK 的，还有这个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物业吧，还有它物业费其实也是蛮划算的哈，1.2，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它是有贴的，
1: 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品质，在目前现有的新房市场端来说，现房市场端来说，它也是比较能扛打的一个存在。
0: 对，
1: 包括现在价格也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整。
0: 对，你说这个位置比较偏，其实我觉得大家认可的人还蛮多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金鹰国际花园，就是金鹰花园有2000多户，包括金鹰秋风苑也有1600多户，就它的入住率是很好的，然后周边其实也是很成气候的，包括后面哈，如果它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公园已经开了，如果商业再开的话，我觉得周边它会形成一个气候，就属于金鹰它自己的一个气候。
1: 其实它就算不开，它就是往涵洞往下走一走，拐到九喜会，它也是能买的东西啊，也是很近啊。九喜会商业也很不错啊，
0: 但是就更近嘛。如果你要是在金鹰它自己开了商业，可能就你走几步就到了，或者骑个小车也很快，
1: 对，
0: 就距离会更近一些吧。
1: 好吧，
0: 但是它的商业我真的很期待，快来！
1: 我也期待它商业。据听说，要是过来的话啊，他们家的商业应该是这个，可能是武汉的月活里啊，或者说是德国的一个山姆平替的一个超市品牌，它也不是大家所意义上认为的，觉得好像是这个，像，好，我们接到广告吧。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好，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可以把您的消息好发给我们，包括想卖房也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你知道有朋友在说哈，说远看陆苑在山坳坳里，很偏远的感觉。
0: 就这个小区，它有它的唯一性。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觉得很喜欢，你就要感受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说实话，它是这种建在这种山上的，
1: 半山上的。
0: 有一些还人还说呢，说如果腿脚不好的话，我爬山还爬不上去。
1: 那你们也有点，
0: 因为它整个小区的，它有好多都是这种台阶设计的啊。他说有点不太方便，但是你要喜欢的话，就包括像我这种想改善的，然后就是对自己健康要求比较高的话，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小区。
1: 我还想去爬爬山嘞，
0: 因为确实每天在感觉在自己小区里就这种有氧健身特别好。
1: 对，其实它不是在山坳里，你可能远看它有一些视觉的差异，它不在山坳里啊，它人家就是在半山上。他也说半山，他也不算半山，他就是更高了，比下面的其他一些小区要高很多。
0: 所以他说陆苑层高为什么再高点就很好呢？因为你看陆苑他的一楼跟对面的小区相比的话，就应该在对面的三楼、二楼、三四楼
1: 差不多
0: 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他整个小区全部都是这种六层的低密改善为主，私密性很强，小区没有那么多户人，就为什么要再高一点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就蛮好的。
1: 层高再高呢，他还做个顶，做个月层哦。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哈，陆苑的二期他们不做月层哦，他们也是做这种大平层。然后大平层的话，大概的一个价格可能和现在楼网的价格卖差不了太多。其实如果是真的是开在12000多的话，真的和他们家一期刚开始开盘那个定价相差真的是蛮远的。
0: 你主要是这次如果再开的话，
1: 市场行情啊，
0: 产品还会进行新一轮的升级。就是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他可能会做一些270度转角玻璃
1: 落地窗啊，
0: 对呀，落地窗等等。这个小区就是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说买房子还要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吧。有人说这偏，有人觉得其实还好。你像周边刚跟大家说了嘛，其实他的住户也很多。看你们的一个需求吧。
1: 对，它那一片你要说偏，其实它是属于花果山大道，就是它是属于连云港发展的一个，在它在中轴线的起始点。他是在这儿的，
0: 然后周边小区也挺多的，满城气候的，我觉得慢慢这边会起来的。
1: 还有朋友在说陆苑在那里很突出，外墙很显眼。对，因为它的外墙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全部都是铝板 保温一体板上墙的。还有说二期的大平层肯定更好，当然所有产品一定是
0: 越出越好。
1: 对啊，而且现在就是新房的标准啊。
0: 精英它的设计理念还是蛮超前的，他们这次出来的产品现在已经是现房了嘛，它是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都达标了。你看3米1层高，
1: 甚至还超标。
0: 对，两米一阳台
1: 净身，
0: 阳台净身，落地窗。那你说它二期会出成什么样？
1: 它唯一可能就是没做的就是三不两墙，但是三不两墙说实话，因为
0: 他
1: 家那个玻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啊？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大片的落地窗，它那个玻璃也不用去更换的。
0: 你首先哈，有一些小区它可能三不两墙或者四不三墙，它应该因为它的一个区域位置会比较吵，或者离高速比较近啊，在马路边儿，
1: 它需要三不两墙。
0: 对，你可能后期有一些小区还要出五波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没必要的啊，因为正儿八经的，你像陆苑这种小区，安安静静的，也没有那么多户。就是这种玻璃其实是蛮够用的，你上不到三波也无所谓。
1: 就是但有些小区它的价格总价卖的也比较高，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给它做一些附加值的。
0: 那比如说你的附加值，就像你的窗户做到5000，或者是做到可以防弹的，你觉得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1: 哎，现在那个门真的就是防弹的门啊。
0: 对，我就为了高端而高端了。你实际上你有没有考虑到业主更加关心的一些更加需求的点是什么？
1: 我的质量得做得更好一些。
0: 对呀，
1: 我的服务得要更好一些。你说到你得做到你承诺过的，你得要兑现。就可能大家需要的是这一些啊，
0: 这点才是更重要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懂啊，就是他要不然你说像原来比如说有些小区他会做那个精装修嘛，不就是为了把备案价给他抬高吗？他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关注的就是产品本身的质量哈，这是大家更关心的，包括它的一些设计。那对于说实话陆苑二期我是非常期待的，如果这段时间你们就是觉得哎，目前为止的房子在售的我没有太喜欢的，你们不妨等等二期改善性的这波群体啊。
1: 陆苑大平层能多少钱？ 鹿苑的大平层
0: 170多的190多的单价是在10000多，不到200万，
1: 185万左右吧，
0: 不到200。
1: 嗯，我觉得185万应该是连云港目前改善群体大家能接受的这个价格吧，就装修完245之内，反正我应该是大家是普遍改善群体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0: 小区的样板间你们去看一下，他们本身样板间装的就很有调性，就是专门设计师要画个几十个 W，
1: 南洋风，
0: 对，设计师几十个 W， 然后整个这个小区啊，包括这个环境装修的特别好。反正我第一眼看的话就是爱上了，特别这个价格让我更爱，因为10000出头，你看九月府也是大平层啊，比它贵一半，贵一倍。
1: 今年要不是因为觉得这个房他家房子太大了，我可能会考虑经营鹿苑，但他们家170多平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
0: 但确实哈，
1: 他没有小户型。
0: 有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说哪个小区好，然后有朋友就说，哎，主播买了吗？那主播目前为止连云港在售这么多楼盘，主播可能七七八八都有播的差不多。如果每家都买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当主播。
1: 好，怎么问？没有，也还好啦。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如果现在啊，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有这个改善房去购买的一个打算，或者说想去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啊，给它做一些升级的话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对这个书，哎，你不要说书包，其实我说实话，因为我家人就有人是教育系统里的。你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了什么吗？说其实你不要看这个，他的好朋友现在就是这个解放路高新区校区的这个校长，你知道吧？就是他们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嘛，聊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那你说这个校区可以吗？他说不错的，说其实是不错的，包括这个老师的这个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些设施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说哟，我说但是外界好像对他好像他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状态啊，好像说的很少啊。他说那不是，因为他们整个教育系统里的人会在那边，人家又是领导，所以在里面聊了一下，他会觉得说其实还是可以
0: 的，
1: 就是看大家怎么去考虑这个书包的问题吧。
0: 对，你包括哈，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仓务书包他都不去上，他去上孔王山小学，就觉得那边的人少，就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吧。哈，有朋友说御苑跟其实鹿苑相比的话，就觉得
1: 价格差不多
0: 、说实话，御苑的价格要更高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想这种环境好一点，不是也不是说环境好一点吧，就这种完全的养老的感觉，我觉得密度更低一点，私密性更强一点，那你肯定选鹿苑。
1: 御苑的话，单价。小高层一平方都要比它贵个3000多、哦、
0: 价格要高一些。
1: 对啊，小高层它要贵，但是御苑是总高都是6层啊，不一样的产品系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0: 的，定位也不一样。
1: 对，只是说御苑它多了一些这个配套，就像刚刚有朋友讲的嘛，就是会所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图书馆呢、啊？
0: 我觉得、
1: 就这样类型的一些配套，
0: 两个地方的人群可能也不太一样，就它都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吧。你像选择鹿苑呢，它主要还就是为了改善而改善哈。那今天呢，跟大家就聊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要去直播，
1: 我们拍视频，
0: 拍视频，
1: 明天有视频。
0: 那我们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远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想要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这两路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在装修的场景中，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如果您在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中遇到问题，记住啊，以上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同样也是投诉热线啊。那么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投诉热线不仅仅只限于消费者，如果商家您遇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从法律端来分析解决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这两路热线。我们的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向我们反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私信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同时，为了方便消费者和广大的朋友联系我们，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315902。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随时添加。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和琪姐在聊，一直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装环节当中，很多朋友呢都会提到一个主材，就是地板。那么地板如何选择啊？什么样的这个地板更适合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在装修大师这个板块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久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啊，江炳辉江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连云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
1: 高兴很高兴来到咱们装修大师这个栏目。我叫江炳辉，在连云港做久盛地板呢，今年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地板不止16年，我们父母做这一行将近30年，我算是呢接过咱们父辈的接力棒，一直扎根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家装健康，我特别的开心。
0: 好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好，那么说这个老人和孩子之前，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怎么选地板。因为我们知道连云港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特殊啊，虽然是在江苏，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装地暖的。那么说到装地暖，可能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适合铺地暖的地板，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江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在选地板的时候，你看我想选这个实木的，有些人是我想选这个 耐磨性比较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有些人是铺地板的，有些人是铺地暖的，有些人是不铺地暖的，对吧？那么铺地暖的如何选择？不铺地暖的，我是暖气片的，或者是我用空调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啊，那么今天，首先呢，我想，咱们还是请江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咱们纯实木的这个地板，因为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对吧？
1: 行，好的。这个一般的消费者他要提到这个纯实木地板啊，可能因为影响很多的这种交际啊环境要求很高。其实呢，在我们终端销售过程之中，很多业主都会提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咱们九胜的超稳定这个纯实木地板和我们普通见到的纯实木地板是不一样的。它属于新的一代的锁扣纯实木，经过超稳定的技术处理，加上在专业的含水率平衡工艺，整体稳定提高了60%。像瓷砖呀、复合地板、能铺的环境，咱们这款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都可以直接铺装的。简单的概括了就四个关键词：真健康、真稳定、真养生、真耐用。
0: 其实这个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咱们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拆开来跟朋友们讲。咱们说健康，其实我都知道很多消费者在跟琪姐在聊家装的时候，第一个词就是一定要环保安全，对吧？环保和安全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想

0: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这个板材里边它有甲醛，或者是有一些 VOC 啊什么的等等啊，它不一定就是只是甲醛是一个内容，其他的这个 VOC 啊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含了这些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超标的一个可能性。什么叫超标可能性？因为我们送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送检环境它只是一块板去送检，对不对？我只检测这个一块板它有没有超标。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它都不会超标的，对吧？
1: 对，
0: 送检不会超标，但是你要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它不只是这一块地板，它有很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整装的这个材料在，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布料，就是我们说的窗帘和我们的床上的用品，或者是我们的床垫床都有可能叠加起来就超标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想要不超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做减法，对，每一样的材料它都远离这些可能这个有添加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刚江总讲我应该是听明白了啊，我们这个这样的真正的纯实木的啊，而且是我们属于这个超稳定的这样一个纯实木的一个地板，
1: 嗯
0: 啊，咱们健康的这个环节，就是环保的这个环节，我们不用考虑了，对吗？
1: 对
0: 啊，环保基础很好。那么就是没有胶，它这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稳定啊，稳定其实我觉得它是实木地板的通点，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过了，曾经经历过地暖一烧，对吧？我的这个地板一烘，那就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2: 啊，形变，
0: 哎，对，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稳定在哪里。
2: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最为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咱们九盛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呢？我们公司在生产的时候额外呢增加了两道关键的工艺，第一个就是微波干燥，
0: 嗯，
2: 还有第二个就是精准控水，要比常规的品牌多花20几天甚至将近1个月的时间处理木材，把木材源头的含水率调控均匀。经过这套工艺呢，地板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可以去放心使用。
0: 哎，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真的是想用这个木地板，但是为什么不用、很多因素，就一个是除了环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稳定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我就想多问一句话啊，就是咱们如果真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暖的这种情况下，它有问题吗？
2: 没有任何问题。
0: 您这个铺过、
2: 对，我们九盛针对纯实木地暖地板官方质保是25年，而且我们在连云港用纯实木地暖地板从2016年已经到今年就10年了、就这个单单的品类、每年大概都有上千家连云港咱们的消费者去使用这一块啊，使用这个品类感受的都是非常好的。
0: 那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这10年来看，那就是都是用这个地暖地板的，还是非常稳定的，对吧？
2: 对。
0: 啊，那么就是说的和做和实际都能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生，那这个很多听众会觉得好奇啊，我也很好奇，地板怎么能养生呢？
2: 对，因为这个纯实木地暖地板是属于天然原木，它是一种会呼吸的，像铺在家里面，脚踩上去脚感会非常的温润和舒适，而且木材可以自动调节这个温度，包括空气中的湿度，家里的体感呢会感觉更舒服，就仿佛在森林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养生。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家庭，小宝宝呢他是不喜欢穿拖鞋的，对吧？
2: 对，
0: 喜欢光
2: 光脚，
0: 连穿袜子都不喜欢穿啊，就是这个很多宝贝长大了他也是喜欢光脚在这个地板上跑的，这样觉得更真实。但是就是家长您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凉。
2: 对，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烧地暖的这个时间一般它是会在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在烧这个地暖，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材料，它在烧这个地暖的时间我们不用担心它凉不凉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地理的一个特点，气候的一个特点，你看比如说10月底到11月底这个期间，你脚放在这个瓷砖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冷，
2: 对，生硬冰凉
0: 啊，对。如果你的次年的3月份到5月份这个气温没有上来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非常

0: 非常的凉，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那如果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脚踩在这个地板上，就体感会更舒适，对吗？
1: 更温润
0: 啊，更温润，
1: 富有一种弹性。
0: 它就是不会那么生硬冰冷。
1: 冰凉，对、
0: 对，这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啊，另外呢，说到这儿呢，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如果您是在木地板上，小朋友摔一下、跌一跤，可能家长还不是很害怕，对吧？
1: 对，不会有那么担心。
0: 对，稍微摔一下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硬的地方，家长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耐用，耐用也是我们选择地板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家是2008年铺的这个木地板，3年前我就发现。它这个边上就开始一点点开始那个，我们开始剥落上面那一层，因为实木多嘛，看起来就不好看了。还有就是各种的划痕，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就是我就说没有那个光泽了。我就想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地板耐用的这个角度。
1: 从耐用的角度呢，咱们就算是从原材料就开始把控第一关。我们呢，公司是从全球，各个优势的地方采购这个原木，然后咱们都是自由生产，全程管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的品质。另外呢，我们全国所有的专卖店、九成的这种门店，都会持有，就是配有持证上岗的安装团队。所以说，再好的地板安装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专业的师傅才能把好最后一关。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商品再好也要安装得好，对吧？
1: 对。
0: 如果安装不好也会发生地板就会我会发生中间要么就胀了，对吧？要么就会出这个
1: 或者是高低不平啊，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1: 或者是脱缝等等。
0: 就是从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我想问一下啊，就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是用硬木的，这样的。我们说的实木地板，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原木地板，我们理解上的，对吧？
1: 整木
0: 啊，整个木头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板，它的这个抗耐磨性怎么样，或者是划痕，我就从划痕的这个角度来讲。
1: 这个划痕第一个呢取决于这个本身木头的气干密度，它本身的这种硬度，当然越硬，像消费者或者是小孩在家使用的过程之中，它的一些磕碰啊或者硬物去砸呀，不容易出现这个坑。第二个呢，跟这个实木地板表面这个油漆是息息相关的。咱们这个九成呢，全部都是使用德国进口的坚弗品牌这种水性耐磨漆，所以说它的这种耐磨度比常规的实木地板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品牌地板要耐磨最起码10倍以上，就寿命是非常长的。
0: 我获得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了漆也是有环保和不环保的，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到，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我用的这个漆它不环保，依然它是不能说我们的原木环保，依然是存在污染的啊。那是水性漆，我们都知道水性漆它就不存在这个我们甲醛 VOC 这个困扰，对吗？
1: 对，或者是含量是极低
0: 啊，含量极低，或者这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又做了一个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就是耐磨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其实已经铺装了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那么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这个十年前购买我们的反馈这种划痕的这个问题，我们耐磨漆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个九胜今年已经第26年了。第一代呢是叫柔韧面柔韧漆。那个呢就是在于地板表面的附着力，就是你如果说用一个硬重的东西去砸它，它有些不会就崩掉，但是呢存在这个小小的弊端，就是比较柔软，从划痕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出现划痕。在2016年九胜呢就是特别提出了这种黄金甲超耐磨油漆，所有的油漆呢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坚弗水性抗耐磨油漆。通过这10年的发展，全国消费者的一个反应啊，对这种油漆的抗污啊、耐磨啊、环保啊这种体感还是反应的非常好的。包括现在九胜90%的产品全部都应用了这个黄金甲超耐磨油漆。
0: 好，那么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划痕，我们会不会在这个门店也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个试验？
1: 有的，有的。
0: 那么什么实验呢？
1: 就是我们会就是 公司统一呢

0: 所有的专卖店里面配一个钢丝刷。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他担心不耐磨，那我们会拿这个钢丝刷在实木地板的油漆表面去打磨，来回的刮痧。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消费者自己亲手去体验啊刮痧的一个感觉，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漆面上面有没有这个
1: 有没有划痕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那就另外我再多问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家庭清洁已经双手解放了，对吧？我们会用扫地机器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扫地机器人它有它的这个毛刷还是比较坚硬，对吧？或者是有水出现啊，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或蒸汽的这样的一个拖把，能不能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木地板上？
0: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坚决是可以的。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实木地板的这个印象是有误区的，认为实木地板怕水。其实实木在正常的加装使用过程之中，拖地必须要是带水去拖的，这样去养护它、呵护它，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原材料。像夏天，空气湿度比较大，梅雨季节嘛，它会吸收水分，让家庭里面氛围里面的空气湿度达到一个体感很舒服的，它那时候就吸潮。像如果说是冬天是比较干燥的，那烧地暖啊，包括一些水分，人体都感受非常的那种干燥。那么这个天然的原料整木的，它会释放水分，就永远会让你的家里面保持一个非常舒适度、体感非常舒服的这个湿度。这是实木地板唯一的一个特有的，其他木材是无法去比拟的。
1: 对，我们说它会呼吸，原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我潮湿的环境下，我呢适当的我就把这个水分吸收，对不对？
0: 对。
1: 我所以说实木地板你很少会发现实木地板上面因为天气冷热而结露，对吧？发生凝露这种状态是不会发生的，对吧？但是如果是瓷砖表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冷热一交替，它就有这个小水珠就会出来，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另外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们是真的木地板的使用者，那么也会发现它有优点，它同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我们使用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木地板它都没有很宽，对吧？因为这个木材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的接缝就会很多。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木地板表面我们很容易清洁干净了，对吧？但是我接缝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就是经常会有灰。有灰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很多消费者也发各种各样的视频给我来看啊，就是我们家都用过的，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清理缝，就是用鞋刷子或者牙刷在清理这个缝隙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也代表所有的消费者，我就问一下，那如果我真的用这种方式去清理，会不会损害我们的这个地板，会不会损坏
0: 啊？这个我从两个方面去回答。如果说这个不管是实木地板还是其他地板，缝隙里面藏灰，第一个是跟这个生产工艺是有关系的，所有的地板它都是带缝，强化地板有的是没有缝的，那这个缝呢，它有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V 型角，有的是 U 型角。那么 V 型角呢，它是两块地板拼在一起是非常的尖锐，像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油渍啊、灰尘啊，长期进入之后，是非常难清理的。那另外一种叫 U 型槽，就下面呢是比较圆润，家里面用毛巾啊或者是正常的拖把，顺着这个木头生长的方向去清理，是更容易清理出来的啊。这是一个生产工艺的巧口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可以说哪方面，就是表面的这个油漆的抗污性。如果这个油漆烧上去之后本身就是不容易清洁，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涩手，这种抗污性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在终端选地板的时候也可以去摸一下这个地板的这种手感，如果说感觉是很润的，那这种地板的抗污性是非常强。
1: 那就是其实我了解了，脏不脏、落不落灰，除了跟安装工艺有关之外，另外还是跟它的生产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厂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那 U 型槽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地板也是 U 型槽。
0: 对，现在我们、
1: 就是、很容易清理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对。
1: 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装修大师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联系的办法啊，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江总，有什么问题，我们江总将给你做公益的解答啊，公益解答是 我们都是免费的哈，
0: 免费
1: 公益服务，
0: 对，
1: 或者是您家里边这个地板遇到问题了，或者你选地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我想学点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0: 我
1: 们江总
0: 都
1: 提供，
0: 哎，去服务，
1: 公益服务，公益指导，好，江总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包括呢，我自己也拍一些短视频，像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连云港。九升地板大饼，饼是火车旁给一个甲乙丙丁的饼，那上面我们我个人拍的一些如何选地板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安装的一些实景的案例，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参考，当然也可以在视频的后台跟我去留言，我都会积极的公益性的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或者是指示。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聊一下啊，就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因为它是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所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所有的专家提供的服务指导，它是属于公益性质的啊。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这个说要上门收费，那么就请大家加以鉴别啊。另外，如果发生问题，记住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85453123812123，有遇到这种情况向我们投诉呢，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联系我们，或者是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家人的身心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屏来反馈您所关注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您想要发送给我们的这个内容。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啊，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消费有关的，所以说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这个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进入到我们的消费指南，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一老一小生活消费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内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板块呢，是跟家装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聊家装啊？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呢也会跟我们讲这个家装板块的最重要的这些主材和装修的那些环节，关系到孩子跟老人的健康和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呢依然要应朋友们的这个要求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最近呢有很多消费者在跟我们聊这个装修的时候都提到了，我的儿童房或者是我家里有宝贝或者准备生小宝宝或者家里有老人，那我在这个一老一小的这个装修过程中我应该注意哪一些。今天我们围绕着地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啊。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九盛地板连云港的负责人江炳辉江总。首先欢迎江总。江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咱们连云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3: 非常高兴来到咱们消费指南栏目。
0: 嗯，
3: 在连云港呢，我做九盛地板已经16年了。其实我们家做的不只是16年，像我的父母做这一行业将近30年，我算是接过父辈的这个接力棒，一直在扎根咱们连云港，服务咱们本地的家庭。今天呢能和大家聊聊老人孩子的一些身心健康，包括一些家装健康，我是特别的开心。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能深耕这个行业30年其实很不容易啊。就是从我们说的这是小江总，那是老江总，对吧？
3: 对
0: 啊，就是两位江总呢在这个地板行业也30多年了，那么也非常的专业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就接触了无数的连云港的消费者啊，那么这些消费者里一定有家有老人小孩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想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我也想问问江总，您知道他们在选装修建材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或者说最关心的是什么？
3: 是的，琪姐，这么多年呢我也接待过成千上万的一个家庭，家里面有宝宝老人，顾虑的基本上只有3点。
0: 嗯，
3: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环保，像怕这个甲醛啊，小孩子呢非常的喜欢在地面上爬，老人呢待在家里面时间是最长的，每天10几个小时，如果说材料环保不达标，长期呢在这个密闭的房间里面啊，家人的健康呢受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安全防滑，老人呢最怕滑倒摔跤，小朋友喜欢跑啊跳啊摔下来，那么地面非常硬的话呢磕碰风险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呢就是气味， 很多装修材料装好之后味道是很重，通风了很久还是散不掉，老人呼吸啊或者是小孩子的呼吸道啊就容易过敏啊。这三点呢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服务客户放在第一位去考虑的。
0: 嗯，那是我们也综合我们节目开办这么多年所接到的一老一小有关的这样的这个装修建材的这个投诉，地板类的啊，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江总呢基本上归纳总结了所有我们常见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环保的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很多消费者向我们反馈问题，希望我们帮助解决的一个重灾区，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气温度一升高啊，或者是我们地暖一使用，这个孩子他本身身高非常矮，你知道吧？他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就我们先不说这个达不达标，如果不达标的话啊，他集中的这个位置恰恰好好就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
3: 高
0: 度，对吧？
3: 这个
0: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另外，我们江总讲的好，这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喜欢在地上爬的，而且呢，孩子跟老人在家里边，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或者天真的热的时候，他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长。
3: 对
0: 吧，不像我们每天出去工作，可能户外的时间更长一点，对吧？万一发生环保这个材料环保不达标，在这种长期密闭的这个房间里又没有空气净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家人的健康不是受到影响，是直接受到影响啊。那么各种各样多年来看的案例，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二呢就是摔倒，这个老人其实最怕的就是摔倒。那最近呢，好多朋友在跟我聊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名人啊，我们歌唱家去世了，那么就在说他什么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因为这个髋关节，对吧？其实摔倒这个髋关节一旦受损，那这可能意味着老人后续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病就随之而来，对吧？
3: 对，
0: 那么这个他对他的这个生命健康都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其实孩子跑跳，你说蹦蹦跳跳的从这个桌子上或者从沙发上往下跳，这种常有的这个事情，对吧？如果地面硬的话，这个磕碰的这个风险很大。我们都家里都有孩子，那么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从这个高处摔下，其实心里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对吧？第一时间你就知道吗，就赶紧送医院。但是你知道那么小的小朋友送医院的时候，很多检测手段是不适用的，对吧？就只能是后续观察。还有就是气味，刚刚我们都说了，其实很多朋友不了解甲醛它是没有味道的啊，有味道的是有机物质啊，是有味道的。那么这个材料不好，就是我所使用的这个漆啊什么的不太好的话，这个装修之后味道很重，通风很久它散不掉。不要认为就是我放一点什么活性炭呢，或者是我放这个花草树木啊，就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你放香水那就只能掩盖味道，对吧？
3: 对。
0: 孩子容易发生一系列像什么过敏性的鼻炎呢，就是对吧？还有眼睛经常流泪啊等等啊，甚至更严重的那就得血液性的疾病。那其实这个说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好，那咱们首先来说，既然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一定会选到这个木地板，对吧？因为很多有小宝宝的家庭，他从这个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讲，有老人他更愿意选择地板，对吧？我们来说选木地板的话，那么说到这个甲醛 VOC， 咱们来说啊，这个很多消费者是这么讲，琪姐，我在选地板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闻闻味儿啊，没有味道是不是就没有甲醛？
3: 是的，这个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
0: 对，
3: 味道呢不等于甲醛，像甲醛本身就是无色但有刺激性的气味。低浓度的时候呢人鼻子是闻不到的，但是依然存在。反过来呢，有一些装修材料味道大的不一定是甲醛，可能是油漆啊，胶粘剂啊，包括一些胶水，其包括一些其他的装修物质，等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
0: 对，有机物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3: 所以说不能只靠闻这个气味去判断这个环保，一定要看这个检查报告，还有一些原材料的本身。像复合类的地板，多层强化生产的过程中，它是需要胶的，胶用的多，那么就会存在这个释放的风险。那么我们纯实木地板，原木的本身呢是没有任何的胶合的，也没有任何的胶粘剂，从根源上面就减少这个胶的使用。当然 我们说的并不是所有的石墨都是一样的，一定要看品牌、工艺、油漆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九胜纯实木地板用的是像植物的一种木蜡油，这个是放在一些高端的系列。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德国进口的水性漆，进一步降低了咱们有害物质的释放。
0: 嗯，
3: 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可以优先选择较少的这些地板，啊，这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
0: 嗯，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我们在选择这个木地板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不要去选这个多层和强化，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刚刚已经说了啊，就是说，味道不代表甲醛，但是有味道也对人体有害啊，记住啊。就是我们说了，没味道不代表它没甲醛，但是有味道它是 VOC， 就是挥发性的有机物啊。VOC 这些它有问题啊，你不要说这个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啊，就不要说，就我们经常讲完，很多朋友就讲它有味道是不是就没危害？不是的，有味道首先这个我们更不能选，对不对？
3: 对。
0: 第一我要把它 pass 掉，第二没味道的时候我还要看一看。嗯，它是什么材质，对不对？刚刚也说了，多层强化，它生产它一定要用到胶，胶用的多，它就存在这个释放风险。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地暖用的，这个地热一加热，对吧？
3: 对，容易释放挥发，
0: 正好那个温度啊，刚刚好适合它释放。这个是底层逻辑呢，首先是环保安全哈。不能单靠嗅觉。那么对于有小宝宝的家庭啊，你们都知道宝宝经常在地上爬玩玩具，对吧？地板除了环保，咱们还需要哪些细节需要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关注？
3: 好，首先呢是脚感。
0: 嗯，
3: 像瓷砖是比较硬的，小孩子摔倒啊，冲击力是非常大。
0: 对。
3: 那么实木地板在天然木材韧性这一块呢，它自由是有反冲，摔倒磕碰呢会轻一点。
0: 对。
3: 其次呢就是这个表面工艺不能太滑，但是也不能像那种很深的凹凸纹理，常灰常细菌，而且不好打扫。小宝宝喜欢吃的一些零食啊、饼干、牛奶，这些物质渗透进去之后啊，像时间久的说不定都会容易发霉。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忽略的点呢，就是温差。像瓷砖呢，到冬天摸上去冰凉，小孩子光脚在上面玩容易呢受凉。实木呢是属于温性的材料，一年四季踩上去啊，它都是非常的温润温和，它不像瓷砖一脚踩上去是生硬刺骨的那种冷。当然再好的地板日常呢也需要大家勤打扫。
0: 嗯，那就是这个在选购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这个点在哪儿啊，就是说因为小宝宝经常会在地面上玩耍，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地面的干净整洁，对吧？
3: 嗯，
0: 那么这个干净整洁的地面呢，在选择这样的木地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有凹凸纹理的这样的，对吗？或者很深凹凸纹理的
3: 啊，尽量少选。
0: 哎，这个就是，但是咱不选凹凸纹理，它防不防滑？我想问一句啊，它防不防滑呢？
3: 相对来说，如果是平面的和表面带肌理的，
0: 嗯，
3: 拉丝的，或者是手工的，肯定是表面有肌理的更防滑一点。
0: 嗯，
3: 老人小孩用啊，它不容易去摔倒。这是必然的
0: 啊，有肌理的是不是就难，就容易藏灰呢，难打扫呢？
3: 这个是跟地板表面的使用是什么呢？这个油漆工艺是第一是直接关系的。如果说表面这个油漆工艺讲复杂一点，有的正常是滚涂的，是最简单的。
0: 嗯、
3: 这个表面呢，如果有肌理感的，摸起来是很涩的。如果是另外一种叫手工喷涂工艺，它那种油漆是非常均匀的。覆盖在地板的表面，甚至是木材的纤维里面，所以说皮肤就接触到是非常的润感。
0: 嗯
3: 啊，有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它非常好的清理，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啊，其实这个我们在选择，刚刚这是从业内人士，如果业内人士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刚刚江总讲了，其实这个我们就是。漆都有很多种做法，对吧？
3: 对，
0: 那么小厂可能就手工人工去刷的，对吧？
3: 是小厂是正常的滚涂是最简单的一种工艺，
0: 对吧？我也省事，对不对？
3: 嗯
0: 啊，那么大的厂
3: 就会有这种更高端的手喷，这个是、
0: 手喷是吧？
3: 对，手喷这个是最复杂的，也是最好的那种工艺，
0: 就是处理的工艺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所以说提醒您要买好的品牌。
3: 嗯
0: 嗯，对吧？为什么要选择大的品牌？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从生产工艺上面就来 避免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4: 嗯，
0: 即便我们选择有这个纹理的，但我们也不用担心我后期清理出现问题，对吧？
4: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嗯，我们也刚刚说了啊，再好的地板也需要勤打扫，因为小朋友就在地面上玩的次数比较多。我还要反问一个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啊。那小宝宝你都知道，他很小的时候他不穿纸尿裤，穿纸尿裤也就罢了，不穿纸尿裤的时候我们是控制不了他的这个排泄的，对不对？
4: 对，
0: 如果真的尿了在地上，嗯，就是我们会不会引发这个实木地板的变形啊？
3: 这个不会。这个像实木地板它有一个区别其他任何地板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即使邻家的实木地板泡水泡了24小时，这个水甚至可以是漫过，就是溢过这个地板的表面。
0: 嗯，
3: 假如说及时处理，把地板拆开完之后把它拼成井字形，自然的通风，不能暴晒，10天左右它能恢复原样的99%啊。是说，所以说家庭里面使用的一些像小宝宝尿尿啊，或者是咱们大人洗脚或者喝的一些水，说洒到这个

0: 地板上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也就是说我这么理解行不行，就万一不小心啊，就咱们经常会发生冬天的这个水管爆裂，或者是我来水的时候我忘记关水龙头了，对不对，我人出去了，水停水，我开着水龙头，那么造成这个泡水这种事情，就是即便我地面泡了24小时，那么及时通知我们厂家来帮我们拆了，
0: 对，
1: 啊，正常处理一下，然后再把它拼回去，还能恢复到原状的99%。
0: 对对对，
1: 啊，就说明即便是，就你看到了吗？我不是说所有的啊，那么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刚刚是以九生这个品牌来讲，对吧？那万一我这个纯实木的，这样的我们说原木地板，发生了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但是不代表所有的这个品牌的原木地板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啊，那么说完这个，咱们再来说啊，老年人。啊，这一老一小，这是家里边的宝贝啊，都不能这个避免，我们必须得关注的。那么老人选地板，他重点要关注哪些地方？
0: 好的，像老年人选地板，第一点防滑绝对是重中之重。像年纪大了之后啊，这个平衡能力也会随着变得稍微弱一点。
1: 对，
0: 一旦摔倒之后，后果是不一定能比较严重的。
1: 严重的 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严重。
0: 第一个呢，咱们这个防滑性能，就是湿润的脚踩上去之后呢，会不会容易打滑？不是说越粗糙的越防滑，像粗糙的纹理啊，容易积灰，刚刚也谈了，清理起来比较麻烦。那么像优质的实木地板的表面的烂膜涂装，做的是干湿双防滑这种设计，地面沾少量的水，也不容易打滑，这个也非常适合这个老年人使用。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减少家里面这个高低差。很多装修啊，像地板和门口瓷砖有台阶，这是老年人隐形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现在在连云港很多老房翻新啊，养老房那些改造啊，一定要尽量做这个顺平处理，就消除地板和过门条这种凸起，做到无高度过渡，避免了这个老年人绊脚。
1: 也就是这个是我们装修工艺必须得要关注到的一点啊。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关注老人的这个正常的走路，因为老人的正常走路的他的我们说他的这个弯曲度他没有那么好，他基本上是蹭着这个地面走过去的，他没有高度，我们正常人走路他是有高低差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坎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人不一样，所以说这里就再次提醒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我瓷砖到木地板，我这儿有一个金属的这个
0: 压条、
1: 啊、
0: 或者落差、
1: 落差啊，我们现在是不允许有这个东西的，对吧？
0: 对
1: 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装的时候，我们要用最新的这个工艺来处理，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哎，好的。还有就是做这种干湿防滑设计的这样的地板，这万一我们从卫生间出来，对吧？沾点水。
0: 啊，
1: 就是、在
0: 地面进水啊，容易出问题。
1: 地面上万一我的不小心洒了一杯水啊，也不至于说因为有水而发生滑倒这种情况。好，啊，这个稳定性也很重要，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再说一个是关于地板的稳定性。因为我们连云港是靠海，梅雨这个季节啊，湿度是比较大的。如果地板稳定差，受潮啊，它就容易起拱，地面呢凹凸不平。对于这个老人的行走也会让他容易这个绊倒，所以说板材的稳定不起拱不开裂，地面啊一定要保持平整，对于这个老人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另外咱们这个老年人像呼吸道他也比较敏感，如果这个材料释放这个污染物，也容易引发咳嗽啊过敏性这些鼻炎，所以环保这一块同样不能放松
1: 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环保永远都是我们第一选，环保安全，对吧？其实安全里面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环保，另外一个就是真实可能发生在这个材料上引发的一些摔呀、碰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个我们都是要考虑到的。另外我们都知道连云港的特点，连云港是海滨城市，对吧？港城，气候比较特殊，湿度变化也非常的大，就是很多朋友都担心实木环保它是非常环保啊，但潮湿这个环境会不会让它变形呢？我们接下来请江总来给我们讲一讲啊。真的好的，我们先说合格的啊。
0: 对，曲姐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呢是咱们连云港本地对我们来说特有的一个难题。那么像沿海城市啊，像梅雨季节湿度高，冬天呢很多家庭几乎都是开上地暖了，
1: 对，
0: 这一下子又变得非常干燥，这一湿一干木材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以前这个传统湿布地板确实是比较娇气的，对环境要求高，所以说很多业主想选实木，但是又不敢选。现在咱们九胜的工艺绝对是进步了，咱们做的是木材改性、微波干燥加含水率平衡处理等三大技术。
1: 嗯，
0: 像木材的含水率控制的是更均匀了，适应咱们连云港干湿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气候。当然哈，不是说所有的地板装完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给老人小孩家庭上门的时候啊，都会提前测一下地面这个含水率，评估一下环境，看到底是能不能安装。
1: 嗯，
0: 啊，如果是正常铺装了，铺装之后呢，我们也会教业主简单的养护，像这个梅雨季节，适当我们要除湿，还是要开窗，还是要开空调，或者是加除湿机。地暖这个季节呢，我们是比较干燥的，是要加湿呢，还是要补水？做好这一套，咱们的湿木地板在连云港是可以稳定使用的。而且我们在连云港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量有成千上万的有老人有小宝宝的家庭，经过这些有梅雨季节有地暖季节这种考验，客户的反馈都是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嗯，那么在这儿呢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反复来讲，就是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实木地板，前提条件下啊，适合老人和孩子，他必须得具备我们前面说的那几种特点。当不具备这个几个特点的时候，你选择这个不一定有你想那么好的效果。因为经常我们看这个投诉的案例过来啊，就是你看我也选了这个木地板，结果木地板发生这个变形开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在处置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经常会做这个人群的这个调查。那么大概调查的十个投诉的消费者里边，大概有七八位消费者说，是啊，我是选的实木地板，因为我说你为什么选，他说因为从安全的角度来选，对吧？我说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便宜的实木地板？他说的非常的简单，说选择它便宜是因为它价格更适合我，对不对？但他选择价格的时候，我们也问了，那你知道吗，优质优价它应该是对等的，对不对？啊，你去看的是那个价格高，你认为价格高，但是它的品质达标的，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就同等认为这个价格低的，它也达到以上的标准，所以说才会发生纠纷，对不
0: 对？
1: 对，就你不能这么想，一定是优质优价才最合理，永远都没有优质低价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因为这样的一个企业已经不能生存了，你怎么可能会看到它还会继续提供这些产品给您呢？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服务也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说了，装完地板我们商家还会去做服务，对吧？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个品牌，在选择产品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啊，尤其是适老适幼化啊，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非常的重要。就很多朋友呢，他是在选择适老化改造或者适幼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啊，都离不开这个木质的这个原材料。但我们都知道，木头也有处理的工艺，对吗？
0: 对，
1: 刚刚我们江总讲了，就是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个他整个在给原木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环节，其实很多朋友还不了解到，其实我们连云港呢也是长白蚁的地方，对吗？我们这住建风景线节目，我们的专家一来就讲，三四月份他就开始从里边开始要往外这个往外纷飞了，对不对？啊，它就开始虫卵。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木材的处理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这个防虫的这个处置，
0: 嗯，
1: 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处置，因为我们的木，好的木材它是含油的啊，因为有一些木材它是不适合做家具的，油脂太高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是的，
1: 像某种类型的松木，
0: 它这种容易裂，松木容易裂，
1: 对，就是这个还有脱脂处理啊等等，这个我们江总没有讲，但是这个都是我们在选地板的时候必须得要去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啊。当然我看看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的内容还蛮多的，我们下次接着继续讲啊。你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ENF 它是什么呀，对吧？E0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就光这个材料，就是还有就是我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家里边什么地方铺木地板好啊，是我全屋铺好，还是我这个
0: 卧室
1: 铺好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我们后续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在下次的地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江总呢就朋友们近期投诉的热点问题啊进行线上调解，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么在这儿留一下我们的江总的联系办法，有任何的公益服务诉求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江总。
0: 好的，感谢大家。我的电话是157-5169-6789，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可以后台私信我，有一些关于地板的选择问题啊，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免费给你去讲解。抖音也可以搜索连云港木地板大饼。最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个咱们九胜地板七月份装了一个新店，我们的产品是更新了，然后叫花色品种也非常多。你如果说镜头前有需要木地板需求的，可以国庆节到我们这个展厅，在兴隆装饰城3号楼3楼 欢迎大家。
1: 兴隆装饰城3号楼3楼啊，就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新的展厅。另外，你就说我要准备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也可以请我们江总
0: 当面，可以聊
1: 一
0: 聊，
1: 沟通
0: 一
1: 下，指导一下。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好，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沟通我们的专家的电话，或者是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谁说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8: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五与你同行的消费指南。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孩子的消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的教育类的专家，云台书院的李建新李校长，要和朋友们一块儿来聊一聊我们儿童读物的选择。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这儿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的公屏上。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欢迎您拨通热线。还有我们为朋友们提供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添加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来了，我们以上提供的所有的联系方式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和维权的微信啊。您在生活当中任何场景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 为您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服务的话，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们，如果您通过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呢，第一时间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另外呢，第一时间要填好我们发送给您的调查表，把您所有的这个消费的经历啊，经过遇到的这个问题相关的证据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坚兴李总
3: 啊。徐老师你好。
2: 我们李校长呢也是百忙之中，很高兴再一次邀请李校长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那么最近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在跟我聊，那么这个家长朋友呢小宝宝的有啊，就是刚刚出生啊，没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小宝宝的家庭也有，那么也有就是孩子已经上到这个小学啊，家长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啊，孩子读什么样的这个读物啊，就是对孩子的成长，你看呢就分成两块，一个是他的这个成长，那就包含了他的三观的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吧？
3: 对。
2: 另外呢，对他的学业进步有所帮助啊，就是两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啊，首先我觉得李校长，我们应该先谈一谈读物。这个我们不要只谈我读哪本书，因为我做了一个小人群的调查，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做了一个9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我看了一下，大概有70%几的年轻家长，觉得电子读物也叫这个读物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传统理解的这个意义呢是有偏颇的啊，对吧？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认为啊，就是给他一个电子书，或者是我的手机去给他阅读，或者是我的平板去给他阅读，只要完成了阅读就是开卷有益。首先我们来选择我们这个读物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他选择什么样的读物并比较合适。我们现在来三类，一电子类的啊，电子书啊，第二呢就是有这个有声书，有声读物，就是我只听的，
3: 这种，
2: 眼睛不看的，我先说啊，只是听眼睛不看的啊，就是有些家长是买一个那样的一个音响，对吧？
3: 对，
2: 哎，这是有声的。第三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书籍，纸质的书籍。好，我们先来说这

0: 三类，站在我们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讲，您第一建议的是什么？
1: 这个不容置疑啊，肯定是首先是选择纸质书。这个电子读物啊，首先是要否定的，因为孩子小，尤其这个儿童阶段或者婴幼儿阶段哈，你看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咱们这个视力啊，
0: 对，
1: 肯定是有伤害的，这个不用多讲，
0: 伤害是蛮大的，
1: 哎，非常大，而且这个他的这个电子读物啊，他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些技巧吧，你得他这个屏幕你要去滑动它嘛，对吧？那纸质的话呢，那拿一本书他去翻动就可以了嘛，对吧？这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从这个视力的发育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1: 对对，
0: 对吧？我们从推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首选的是纸质的书，对吧？
1: 对，
0: 刚刚我们李校长讲的，我相信大家都能听得明白。电子读物从视力发育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0: 是最不利于孩子的视力发育的。但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还愿意选择这个电子书给大家呢？我们猜一猜啊，我们做的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不知道这个李校长您在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这个家长跟你讨论电子读物这件事儿？
1: 这个很少。
0: 很少是吧？
1: 很少，就是我感觉哈，应该大多数家长，他应该会自己能，就是说，也能意识到这个读这个电子读物啊是有不好，就这个有害的吧？
0: 有害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您知道吗？就是我们在真的做这个线下的人群调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电子书，他不选择纸质的书？因为电子书虽然我买。就是很多家长认为，你看我这给孩子买个平板儿，很正常，因为他这个以后他有很多功能啊，你比如说像上面的动画，上面的一些教学的这个线上的教学都可以通过平板来解决，就是或者这个电子书它能够解决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家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在调查中我看了一下，90%的家长说，如果选择电子书，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书籍啊，是免费阅读的，它可以随时查得到。那如果我要线下去买这本书，是不是我还要去新华书店买？
1: 对，
0: 对吧？我或者从新华书店的这个线上的渠道来购买。
1: 对，
0: 我这个比较复杂，很繁复。那你电子书呢，我是不是打开就可以看了，对吧？哎，我搜一搜我就能搜到，这是很多朋友们，以前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可能看了小说，我是买一本小说，对吧？或者是我是借阅一本小说来看的。现在是不是手机一搜，我就能够看出来？只要它版权已经过了，对不对？或者是你进入它那个相关的这个平台软件，你可以看，对吧？
1: 对，
0: 付费你可以看，它的费用毕竟不高，你知道吗？这是很多朋友想，它的便利性是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危害性可能很多朋友就忽略掉了。
1: 对。就是我接触的这些就用电子书的这些家长啊，他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孩子他喜欢拿这些电子产品，但我从我的观察来看啊，就是孩子这种学习效果我觉得不是很好，就因为孩子他拿了以后啊，他往往他并不是说想去看这个书，就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啊，很多孩子他是想在里面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去玩，为什么？因为他周围是这样的环境，就说他这里面好多诱惑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孩子会让这个父母啊去买这种，现在这种产品很多，就类似一些学习机啊或一些所谓的一些电子书啊哈，这个是比较多，好多那些很一些简易的平板，他就专门就做成这种专门的这种产品吧，对吧？去给孩子进行推广嘛。但是我接触这些，也可能跟我，这个接触的家长，有关系吧。因为我这边家长呢，大多数都是在一起参加读书会比较多嘛。大家对这块呢，应该认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那也接触到好多，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读书会之外的一些家长哈，他们这块就这块相对多一些，可能更多的还是图方便，还有呢，现在电子产品确实孩子比较喜欢一点。

0: 是放在家里面，其实可以不用去让孩子去专门给他读，别就在家里。家里如果是有这些小音箱啊什么的哈，通过蓝牙连在上面，就可以在屋子里面放就可以了。至于孩子听不听，我们不要去管他。当然，这个内容呢是咱们家长去选择的，对吧？选择那些，比如说，
1: 有声读，我们刚刚说的，对吧？
0: 就叫有声读。对，我现在这个词没想起来，叫有声读。比如可以选一些，尤其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一类的读书，这个故事书吧。比如说像，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的，或者叫成语故事方面的、历史故事方面的。这种故事太多了，对吧？我想大家可以去选一些，这些就是咱们历史上这些，故事吧，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听的，
1: 其实有声读物，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有很多朋友也会把有声读物送给琪姐来，这个看一看、听一听啊，看里边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也看了它里边的这个书目，有些有声书的这个书目呢，选择非常的宽泛啊，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四书五经，对吧？甚至有一些就是我们优秀的这个文章的这个节选、唐诗宋词等等等等啊，都有，对吧？有一些还有这个中外的一些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会放在这个有声书里边，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就说的这个既然是因为它是有声的这个有声书，它是可以这本书它是可以。一点击它就可以听的，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李老师说的有声，我们也把它列为有声读物里面一种，它就是音响，他们自带音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
0: 对
1: 啊，包括了我们中外名曲啊音乐的对孩子的这个熏陶，
0: 对，
1: 其实是蛮好的啊，其实蛮合适的。但
0: 对，
1: 是你说，有一些我们说有声的，把它归为有声的读物，它就比较单纯，只是那么很少的。几段儿歌，对不对？还有这个什么，几个儿童的小故事啊，我觉得这样的呢，选择呢就没有什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不对？
0: 对，
1: 无论它多小，对吧？
0: 就是，最近有一个，最近一个新闻，不叫新闻，就咱们习主席到美国去访问的，对吧？就是9月23号到25号去访问，他在达成这个最后。就中国跟美国就达成一个协议吧，可以这样讲，就是他要在这个最近5年啊，他要安排美国10万名这个学生，就这个青少年这个学生哈，当然以学生为主了，到中国来进行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可以说叫研学哈，或者来学习。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或者一个中国人吧，哈，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多去让孩子听听这方面的。你想想，这个美国要从现在开始5年的时间要派10万名，这是10万名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学生群体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自己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呀，我个人感觉哈，大家对我们的中国文化还是，
1: 不是很了解，对吗？
0: 不是了解，或者真的是太少了。
1: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对吧？
0: 对，你看咱们中国文化，可以说从全球来讲，咱们的文化是非常的深厚的，内容也非常的广泛。而且现在呢，咱们这个各种平台啊，或者有很多优势之士吧，他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些，就咱们手机上一些平台，比如像那些 APP 哈，那个叫喜马拉雅之类的哈，这边的有声书啊，关于咱们中国文化方面的一些有声读物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我个人认为
1: 可
0: 哈，
1: 以去选择，
0: 对，只要是咱们中国经典文化一类的这些故事哈，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涉猎一下，对吧？像大家。

0: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三有与你同行的消费者男，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儿童读物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我们读物有几个类型，一个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电子书，一个是有声书，对吧？
1: 对，
0: 有声读物，还有一个呢，或者是有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设备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纸质书。刚刚我们这个 嘉宾，我们李建新，李校长呢，也跟朋友们聊了我们首选的对于孩子从健康发育视力发育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从未来对学业有帮助的这个角度上讲，首选的呢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纸质书。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纸质书的最重要的这个选择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除了我们常见的 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朋友都说纸质书呢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读物，它对孩子的视力的发育是非常的正确的啊，就是有帮助的。还有为什么在选择纸质书在这里我们还要说一说，既然是消费指导类的嘛，对吧，很多家长呢会不会从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去购买， 有从平台上购买的，有从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上购买的，但不管你从哪个方式上，线上线下都可以，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正版的书籍，对吧？我们都知道儿童的这个读物有一些是有油墨色彩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知道这个重金属吗？如果这个油墨它是不是这个正规的 我们说的这个印刷厂出来的，它的油墨如果有问题的话，您知道我们小朋友读书习惯是舔一下，对吧？翻一页舔一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摸完了这个书，它就可能这个手已经到嘴里边了。那么这个重金属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危害，我们要加以注意啊。
1: 对，
0: 钱差不了很多，但是正规正版的读物， 正规渠道买的，你比如说我去新华书店买，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新华书店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去买可以都没有问题。正版的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对吧？
1: 对，
0: 无论是您阅读还是孩子阅读，首选正版的。
1: 对
0: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说非正版的这个盗版的这样的一个读物，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先不说其他它 盗版我们就本来就不应该提倡，对不对？应该就是要全员都是，你拿到盗版书就应该去做这个举报，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我们不说，我们还要说它这个盗版书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危害，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消费者会把这个买到的盗版书再让我们去帮助维权处理的时候，也会把这个盗版书寄给我们或者拿给我们看，
1: 对，
0: 里边的错字
1: 对，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吗？对，他印刷质量这个，
0: 就是印刷质量，就是他排版，我们先不说他排版什么都不说，他这里边是错字错词。那么很多小朋友他在他最原始的印象里，他认为他就是正确的，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是书上写的，对吧？这也就是我们在做后续的另外一个小人群的调查的，100名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年龄呢，就从4岁4周岁开始，因为已经能够表达他的这个想法了，对吧？
1: 对，
0: 到12岁这样的看的这个我们拿这本书去给孩子去看的，我们这个线下调查非常的有意思，很多小朋友认为那个错字他就是正确的，
1: 对
0: 对吧？哎呦，就是尤其越小的孩子越认为，那大一点的孩子说不对，说我们老师这个我们老师讲的我们书上写的他不是这个字，这个是错字，对吧？或者是标点符号他错了。 但是越小的孩子他的危害就越大，他认为这个就是合理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以后想让他在这个后续的学习过程中把他这个翻转过来，
1: 对，
0: 都会有影响。
1: 对，
0: 他影响多大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还要跟李校长再延伸出去讲的一个话题啊，知道吗？现在很多家长在跟这个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或者是聊天的时候，或者是改这个诗词的时候，你知道吗？谐音
1: 啊，对，这现在
0: 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对，对不对？就用那个谐音就直接颠覆了孩子的三观，他就认为你说的这个就是对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有一位小朋友跟我们反映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说阿姨说你看，我说这个词他一直问我说，你知道这个叫天真无涯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词成语他应该叫

0: 啊，天真无邪呀，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大人可能拿着当笑话，可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被当成笑话的这些、
1: 嗯，
0: 你说出去了，孩子就认为没有天真无邪这个成语了，
1: 嗯、对，
0: 他有的就是天真无涯了，
1: 对，
0: 对吧？就举不胜举、
1: 嗯，
0: 非常的多这样的例子，
1: 嗯、对。对，现在确实，现在这个叫就各种媒体啊，
0: 嗯，
1: 包括自媒体，现在就比较发达吧，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中国文字这个使用上，确实要更规范一点才好、嗯。
0: 对，从小的这个教育你就要规范，你不能说这是一个教育是很严肃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比如说您这个也做幼儿教育，我就想问问、
1: 嗯、
0: 你这个幼儿园老师里允许说这样的话吗？
1: 对对，这个是
0: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可以就是说这样歪解一个或者是重新排版一个成语啊、
1: 嗯、
0: 或者是诗词吗？会不会？
1: 对， 对，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哎、
0: 对是的、哎、
1: 对对
0: 嗯，
1: 嗯，确实要不是要慎重了，这个要很非常的严格去
0: 严肃的一件事、
1: 哎、对严肃的事情嗯来做好
0: 嗯
1: 尤其咱们这个中国文字啊，它的这种特点，更要让我们去在这方面，去重视起来啊。
0: 嗯，
1: 对，因为你现在很多这些，因为它这个叫同音不同字哈、啊，这些也很多、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这些不去做好的话呢，就对孩子他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也会造成一些或者尤其
0: 非常大的影响，对吧？
1: 对，可能平时没那么。感觉不是那么深刻，但是你在这个一些正式的一些场合或者在工作当中一些正式的一些情况下哈，那就有时候可能就是致命性的错误。
0: 嗯
1: 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签合同，这个订单和这个订单两个，一个
0: 言字旁的订，一个宝盖头的订、
1: 嗯、对，那这两个就差别很大了、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嗯，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儿呢就是教育呢都是非常慎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去听、
1: 嗯、
0: 我们是建议的，对吧？
1: 对，
0: 听的内容很重要，但是你说我真不知道听什么比较合适啊、
1: 嗯、
0: 这也是经常消费者常问的一个问题啊，在这儿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李校长的联系电话啊、这个内容我们李校长也给整理一份，对吧？
1: 啊，这个
0: 啊，到时候可以直接和我们这个李校长沟通、
1: 嗯、
0: 因为这内容比较多，对吧？
1: 对对
0: 啊，推荐的一些书目啊什么的可以直接向我们李校长来咨询。
1: 嗯
0: 啊，
1: 13382939413。
0: 13382939413，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如果打手机电话，李校长在上课或者是在开会，不方便接听的话呢，就加微信啊，可以直接沟通。
1: 对，儿童读物这块选择啊，我想，这方面我应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哈，
0: 对，很有研究
1: 啊，比较有经验的。大家就是大家在一起。叫什么？再参考吧，哈。
0: 啊，对，可以沟通交流，对吧？
1: 啊，对，
0: 嗯，
1: 而且读物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分年龄段，
0: 嗯，
1: 比如说孩子这个，六七岁之前他不认字的时候，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六七岁以后他认字以后，
0: 嗯，
1: 到了12、13岁再往后，对吧？他才适合读什么样的书？那这个肯定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叫少年儿童嘛，他这个自身的特点，
0: 嗯，
1: 去帮助选择一些，
0: 嗯，对，
1: 但我，
0: 这个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对吧？
1: 叫因材施教，
0: 因
1: 人而异，
0: 对
1: 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尤其孩子小的这个阶段哈，或者12、13岁之前这个阶段，在选择书目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要把好关，千万就我觉得是要这个是要杜绝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自己去选书，因为以前我带我们那些孩子哈，就是在8、9岁或者是90岁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时候我会带他们去一些图书馆一类这些地方哈去看书。我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孩子有个特点，他会去选那些就是看上去比较花哨的书，再通俗点讲，对吧？或者是那些看上去就那些就咱们讲对我们的视觉
0: 冲击力比较大的
1: 一些书，
0: 你说画本，
1: 哎，一些画本，但往往这些画本呢真的是不健康的， 而且有些呢，它这些画面，这个画的这些画面，也不，也就是不雅观吧。
0: 嗯。
1: 啊，至少是让看起来，让人就是让人不舒服。但是孩子他是没有辨别力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道德经》里面，老子就讲过，无色令人叫目盲。就是我们在给孩子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0: 对，
1: 反倒是
0: 没有帮助，嗯，
1: 对他反倒有害处。
0: 嗯，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
1: 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9: 好，继续回来我们3.5与你同行的下半段，我是主持人琪姐啊。刚刚和朋友们在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读物。这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阅读。好，这里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继续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都欢迎您随时通过拨通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同样和我们这个线上沟通。我们线上沟通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消费公众号啊直播连云港来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9027姐全拼啊 xuqi315902 啊，徐其拼315902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啊。同样呢，这以上的互动的方式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的方式啊。如果您有问题，那我们的维权热线依然是以上啊，我们的维权的微信啊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啊，我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告诉琪姐啊，通过主持人的这个账号来和琪姐互动。啊，刚刚我们聊了这个孩子的读物，那我们再来说说家长。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一本这个指南教会我们怎么做人，我们都是从学习开始的。当然了，我们也没有一本指南是教会我们的父母怎么做家长，怎么教育孩子，对吧？
10: 对，
9: 都需要我们后期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来成长。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李校长也有自己的读书会，对吧？
10: 对
9: 啊，我觉得这个更多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孩子，它是针对家长的，对吧？
10: 对。我先说个那个什么，给徐老师一个建议哈。以后要不就喊我这个李老师吧。
9: 李老师。
10: 对，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家长们哈，他们都是喊我李老师。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啊，更多的还是偏向于公益。就是说，就是没有那么多什么商业性的这个 这个运作嘛，哈，
9: 嗯，公益的，
10: 哎，对，公益的。那刚才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儿童这个读书嘛，哈，读，我想这个现在谈到这个家长的读书，家长读书，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都希望孩子多读书，对吧？
9: 嗯，
10: 其实只要做好一点就可以了。只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家长是喜欢读书的，孩子一定是喜欢读书的，因为这个家里面他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氛围。
9: 嗯，
10: 所以在我们读书会里面，我们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首先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家庭。那学习型家庭一建立以后，那自然就是一个书香家庭。
9: 嗯，
10: 对吧？他就是有书香味了嘛。那既然是书香家庭，那就是要读书了，对吧？
9: 对。
10: 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家长形成这么一个家庭氛围或这么一个环境，孩子读书的问题呢其实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因为孩子读书，我们重点是要做好两个方面吧，
9: 嗯，
10: 对吧？第一个是要让孩子读书，他愿不愿意读的问题，
9: 嗯，
10: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读什么内容的书，对吧？是不是这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9: 对，是的。
10: 但是如果是孩子他读书的没有解决，他为什么读或者他愿不愿意读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那我们只是说让孩子去读书，那孩子读书他其实并不一定感兴趣的，那反倒会起反的效果，
9: 就是心儿上学的事儿，对吧？
10: 哎，对
9: 啊，那只是去照你说的去做了，对吧？
10: 对，
9: 那可能那个字是看到了，没有记到脑袋里。
10: 对，因为孩子很简单，他小的时候，
9: 嗯，
10: 比如说父母都说了，还你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
9: 嗯，
10: 看书。但是看到父母在那里，耍手机，或者甚至于在打牌，对吧？
9: 对，
10: 没有这种家庭氛围，孩子他就会，他可能不一定，讲的那么清楚，但他会有种直觉，哎，既然读书那么好，为什么父母没有去读呢？对吧？
9: 对。
10: 如果是父母本身去读书，其实不用讲，孩子也会去效仿的，
9: 嗯，
10: 对吧？所以说，那个孔子就讲，对吧？其心正，不令而行，
9: 嗯，
10: 就说你自己本身做得正，孩子他就不用你去讲，他也会照着做的，
9: 嗯，
10: 啊，所以说，这也是我在组织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啊，
9: 最终的一个初衷，对吧？
10: 哎，一个初衷，
9: 初心是这样的，
10: 对。
9: 嗯，
10: 那就是说我们把读书会组织起来，咱们成年人或者咱们父母哈，在这读书读好了，其实家里的事情呢他自然就能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这就是说咱们特别强调的，就是父母叫以身示范，对吧？
9: 哎，对，
10: 或叫上所示下所效。
9: 哎，对，
10: 嗯，对，
9: 嗯，上行下效嘛。
10: 哎，上行下效。
9: 好，那个我也是很关注啊，这也是上期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很多消费者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读书会里边，
10: 嗯，
9: 他读什么书对这个家长，教育孩子他是有帮助的。我们只是进入这个小切口的这个话题啊。
10: 对。
9: 但我相信这个读的书的这个范围一定很广，
10: 对
9: 吧？对。但是这个读什么书对这个家长有帮助。
10: 嗯。
9: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啊，就是看到这种小的这个推荐，不论我更多的都是商务推荐啊，因为我看。很多写着写着写着就变成商品了，对吧？
10: 对
9: 啊，就是这样子的。很多家长呢也不知道，就是买了很多书，最后发现，
10: 嗯，
9: 有些书他的这个建议怎么做家长，他其实是相悖的。
10: 对，
9: 不同的书啊，那就我出发的角度它是不同的。
10: 嗯，
9: 所以最后就是读来读去还是一头雾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对吧？
10: 对。
9: 但我就想从这个小切口，今天我们也请这个李老师来讲啊，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读哪些书，举个例子啊，它起到什么作用。
10: 当然我希望就是咱们一般家长啊，可能马上就想知道，哎，我要读什么书，对吧？
9: 对，
10: 就对象直接要答案嘛哈。我想我们首先要理个头绪出来，或者要理个思路出来，就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是干什么。
9: 嗯，
10: 这个要理清楚，对吧？
9: 嗯，
10: 那这个理清楚以后，那就是说在选择书的时候，就体现了我们个人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9: 嗯，
10: 那这个大方向我们要清楚。
9: 嗯，
10: 那这样才能决定我们适合去读什么书，对吧？
9: 嗯，
10: 或者去选择什么样的书。
9: 嗯，
1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当我们这块去理清楚以后，再去选择书的时候就好选了。
9: 嗯，
10: 而不是说，听李老师推荐一本书，我就赶紧去买一本，不是这样的。就说我们 把这个去理出来，尤其是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些所谓的三观这方面的，对吧，理出来以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搜索跟这相关的一些书籍去看的，对吧，那在选的时候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书就非常多了，对吧，那我们要选对，那我们首先要选的是什么样的书，首先要选那些我看用一个通俗的讲法哈，就是要选那些已经去世的人的书，就是说这些书要经过时间证明了它真的是有价值的书，比如说已经经过2000年证明的书和经过20年证明的书，哪本书更有价值，那肯定是2000年一直传到现在大家还在读的书是最有价值的，
9: 对，它能够流传这么久，它一定是里边的这个内容经历了这个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风雨的这样一个考验，它是对，对不对，
10: 对
9: 啊，历史证明，
10: 对，它是经过历史证明的这样的书，对吧，至于说它的价值观也好或者讲的人生观也好，那肯定是经过咱们这个历史长河去经过有考验不断的去验证，它就是值得我们去好好读的，
9: 哎，对，
10: 所以说我就针对这一点哈，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这个读书啊，我的个人的观点哈，就不见得一定读很多书，有的时候我要读上几百本甚至上千本，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的是没必要，
9: 其实这个重点读一些书就能解决基本问题，对吧，
10: 对，
9: 主要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书最基础的书是什么，
10: 最基础的书还是我们的经典，
9: 经典
10: 就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经典，它为什么叫经典，因为这个经啊，它叫恒常不变的，是吧，因为这个经就经位嘛，经位分明，经就是恒常不变的，就是咱们以前织布的时候这个经线你拉好了以后是就不能动了，对吧，那既然是说它是是经典啊，那就代表了是我们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智慧的一个总结，那既然我们要去读书，是不是要增长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这个或者叫什么见识也好，对吧，或者认知也好，那我们肯定要是读那些最有营养的最正确的这些书籍去来学习，对吧，那我们的经典就很多了哈，当然你就说很多吧，其实也就那几本书也没多少，对吧，经典呢，就是你看我们儒家的经典首先是四书了，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对吧，那再有呢经典呢就是五经里面的叫儒家经典，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尚书我们叫书经，对吧，还有这个周易我们讲的叫易经，对吧，那这些我觉得读读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诗经，
9: 诗经啊，
10: 对，诗经诗经啊，尤其像我们这些孩子去读读诗经啊，以前老祖宗讲得很清楚啊，不读诗无以言，就是你诗经你不去读你不会说话，就这个意思，
9: 对
10: 啊，你讲不了什么话嘛，对吧，所以说诗经它就被列为这个经典嘛，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诗，一说诗只有诗经才成为诗的，其他那些都不能成为诗，比如说我们经常学的叫做五言绝句或者叫七言绝句啊，叫七言诗五言诗，这些以前都不能成为诗的，是到了汉朝以后才慢慢的就成为叫诗了，
9: 以前这个只有我们看到的诗经里边的那是称为诗，
10: 才能称为诗，就像我们讲老诗一样的哈，在我们古人以前的时候啊，真正称为诗的只有孔子，其他的那都为夫子或叫先生，对吧，所以说我们一直叫至圣先师，一说诗那只有孔子可以称为诗的，但是到了后来到了汉朝以后就慢慢的大家开始也叫老师了，所以才由后来唐朝那个韩愈讲的诗说，那时候才讲了这个老师呢，才就推广了，大家都可以称为老师了，对吧，
9: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
1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首先是经典，当然读经典的话呢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去读文言文，对吧，我们可以去买些这些叫文白对照的，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的书去读一些，
9: 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成立读书会，除了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大家也会讨论讨论这个内容。
10: 那肯定
9: 的，如果从文言文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很多，就是毕竟我们学的 少嘛，对吧？
10: 对
9: 啊，那更多的我们现在都是白话文，
10: 对，
9: 是吧？很难理解。那这个如果你要是加入我们读书会还好，对吧？
10: 嗯，
9: 就是我们这个老师啊，或者是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沟通一下，嗯、对吧？
10: 对，
9: 这样能够一句话能够给一正解，对吧？啊，不至于我理解偏差了。
10: 对，
9: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自己去读书的话，那还是我要买这个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版的，
10: 对
9: 吧？
10: 对，
9: 嗯，
10: 现在。这些文白对照的书其实也蛮多哈，
9: 嗯，
10: 当然这个读的时候是要划点，等一下就千万不要想着叫做什么呢？叫做一蹴而就，就是我读了以后马上就怎么样啊？
9: 嗯、
10: 因为这些书啊是需要我们，读的话呢，我们肯定这一本书可能划个一个月、两个月就读完了，对吧？但是重点是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我们去例行。
9: 嗯，
10: 咱们讲一个词叫知行合一嘛，就是我们书读了以后，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9: 对，
10: 是要有用。
9: 对，要去做。
10: 哎，我们要去做，要去用起来。
9: 嗯，
10: 如果这个书读了以后不去用，我觉得还不如不读，对吧？因为这个有个也有一些现象嘛哈，我们可以就稍微拓展一下聊哈，就是我们很多，不要很多，有些读了这个书以后啊，哎呀，发现这个书很好。但是呢他又不去照着去做，他就往往会变成他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谈资，别人跟你一起聊天马上就有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讲了这些内容嘛，对吧？就觉得很有文化。
9: 嗯，
10: 但是你有没有做到呢？对吧？那这也在
9: 这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吧，君子慎独，就是我们不在人前的时候、我也要按照这个我学到的这个去做，对不对？
10: 对，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叫君子欲内于言而敏于行。
9: 嗯，
10: 就是我们要，读书要是要多读，但是呢，我们要少说多做，
9: 对，
10: 就这个意思，啊，
9: 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其实你得去做才行，
10: 对吧？一定要，哎，一定要做。
9: 但就比如说你教孩子一定要孝顺，对吧？
10: 嗯、
9: 讲了无数个故事都没有用，不如你这个在他面前做。怎么去孝顺这个动作，对不对？
10: 对，就做一遍就好了。
9: 嗯，
10: 你看，在论语第一篇《学而》第一篇里面就讲到、对吧？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也说我们做事啊，作为一个或者叫君子吧，对吧？或者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吧？或者说我们都想做一个好一点的人嘛、对吧？那最终要抓住根本。那什么叫根本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就是孝悌是最根本的。像薛老师刚才讲到，哎，我们讲孝道，中国的文化里面，真的孝道是最核心的。你看《孝经》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孝经的。
9: 嗯，
10: 《孝经》你看就是他要讲这个《孝经》，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看一看，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内容。他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好像对父母给点钱。
9: 嗯，
10: 对吧？好像说话客气点就叫孝了，对吧？这个远远是不够的。你看《孝经》，他就把这个孝啊，从这个王侯将相一直到普通的老百姓，叫庶民嘛，对吧？他每个人他做的这个孝的这个，他是有差别的。比如你作为一个王侯将相，你应该怎么去行孝，对吧？
9: 嗯，
10: 那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咱们讲一个老百姓，或者这个普通的一个。

0: 工人一个农民，对吧？
1: 嗯，
0: 你应该怎么去尽孝，他都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表述。
1: 嗯，
0: 你看，所以这个孝就不一样了，对吧？那这样，当然这个就比较广泛了，对吧？那我想我们可以说的更，就是更实际一点，比如说前两天是中秋节，对吧？中秋节我们讲究团圆。
1: 哎，对。
0: 团圆的时候，那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或者叫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那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这个环节我们怎么能体现一个孝？那我们都希望孩子对我们是要孝敬啊。
1: 哎，对。
0: 那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1: 对，
0: 做个榜样。那我们再给我们的父母，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现一个孝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出来？
1: 嗯，
0: 那这个你要去要做到。当然这个是有很多内容，很多内容了，对吧？那怎么办呢？怎么去做呢？那就真的是需要在一起学习，长时间的学习，比如通过读书会，
1: 嗯，
0: 大家在一起学了孝经啊，或者学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吧，对吧？他会讲到这些，哦，那我就知道如何去尽孝了，对不对？
1: 嗯，
0: 你看，这个。比如说跟父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爷爷奶奶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老人在的时候，我们在夹菜在盛饭的时候，这些小的动作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会不会做？比如第一碗饭或第一盛第一碗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给家里的老人把这个饭给他盛给他？
1: 嗯，
0: 那这一个动作是不是就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啊！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会接到各类的这个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会也有很多这样相应的一些涉及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投诉啊，就是这个问题或者纠纷发生，需要我们去帮助解决。我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自己对家长呢，就是对长辈呢是不屑一顾，
0: 对
1: 啊，就比如说老人在家里帮你看孩子，
0: 嗯，
1: 对吧？经常会言语发生冲突，对吧？
0: 对，
1: 然后就回来就讲这个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边跟谁学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导致他跟我发生冲突。
0: 对，
1: 就是我们会，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呢？大概率是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家庭去，看一下他的这个言行，对吧？
0: 对，
1: 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这个复印的是谁呢？复印的是父母。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读书会？我相信，刚刚这个李老师也在讲，我们除了学会这一段，那么就应该是应用了，对吧？
0: 对，
1: 学是一方面，最重要是应用，对吧？我们读书会是不是也会把自己应用在不同场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会上讨论，对吧？
0: 对，
1: 结果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对吧？
0: 对，其实读书会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哈，
1: 嗯，
0: 比如我们线下的，周六上午线下的读书会哈，
1: 嗯，
0: 大家在一起就两三个小时，那我们当然有线上晚上的读书会，比如周五晚上的、周六晚上的，
1: 嗯嗯，
0: 那这个时间呢，一般也就一两个小时啊，其实时间是很短的。那我们在读书会聚在一起，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大家在家里要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好好照着书里面去做。做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哎，
0: 对吧？或者大家也会有些感受。那我们在线下，
1: 哎，
0: 线下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以就互相分享一下，
1: 嗯，
0: 哎，别讲讲我有哪些一些心得体会，哪些做得好的
1: 啊，
0: 做得不好的，对吧？大家在一起就可以互相去，分享、讨论、
1: 沟通一下，
0: 哎，沟通一下，
1: 嗯，
0: 是达到这个，这样一个效果哈。
1: 其实这个才是咱们读书会这个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要的这个果，那是因，对吧？起因，就动心是我们是为了让这个家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喜欢读书，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孩子。那最重要的是读完了之后还要教会他们做。
0: 对对，这块就是我们有十多年了嘛，这一说都很快的十几年了，
1: 嗯，读书会
0: 啊，十几年了，
1: 很长时间了
0: 啊，十几年，
1: 嗯，
0: 这个真的是要终身学习哈，啊。
1: 嗯，
0: 人的真的是。真的是那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哈，
1: 嗯，
0: 这是一点不夸张的，因为学习的内容 就咱们学习的内容啊，
1: 嗯，
0: 应该是学什么，就是应该学那些我们这一辈子都要用得上的这些内容，
1: 嗯，
0: 但这些内容呢恰恰是咱们在学校里面是没有教的，没有学的。应该咱们从小学初中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们是不是都是学的数理化呀，学的这些专业知识啊，关于如何做人，对吧，这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学的。
1: 嗯，
0: 也当然我们有一门课，
1: 嗯，
0: 叫做那个叫道德与什么生活是吧，还是有这门课，但是这个课呢它只是说大家看看而已，因为它就是中考高考它不考嘛，不考以后大家基本上就不怎么学了，或者就忽略它了，对吧，那反正是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学的。我觉得这一块啊，我觉得咱们这个教育管理部门啊，教育或者教育部也好，应该在咱们这个基础教育里面啊，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就是什么，在初中小学这个阶段要重点在这块去好好学一下。
1: 嗯，可以的
0: 啊，
1: 因为时间的原因，李老师，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啊。如果您说我很对这个读书会很感兴趣，我想和我的孩子一起加入，或者我加入这个读书会哈，和这个我们有共同诉求的这样的父母亲一起来学习来进步的话啊，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的读书会，我也这个联系办法还是和我们这个李老师沟通一下，对吧？
0: 对，可以可以，
1: 申请加入，就是这公益组织啊，公益组织都是免费的啊。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反复问他是不是需要收费，是不需要收费的，对吗？
0: 对对
1: 啊，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做公益的这件事儿。
0: 对，这块呢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哈，
1: 对，
0: 大家在一起
1: 啊，我们也留一下李老师的联系办法
0: 啊，
1: 好，
0: 就是1338293-9413，
1: 133-8293-9413，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
0: 对，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学习，
1: 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
0: 好，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八月，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玉蜀黍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清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畔畔。清风刮过，山洼沟壑的庄稼间散发出甜蜜的气味，野川河谷则像少女的黄裙子在灼灼燃烧，田野上最后几株迟放的向日葵也黄澄澄的，吸引着几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充满着黄色的芬芳。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秸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伸展。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了，它令人想起法国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伦笔下的风轮。八月的暖风，山洞川野和山梁的梅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蔬暑季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这时你温习陕北一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除，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语，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烈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沾着心血汗滴，调配着风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骨，霜降之前刨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 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碧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离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腰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山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又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面对疲劳辛苦，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圆帅成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哗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捡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枣捡枣的人的豪爽温馨的声浪抛来抛去，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嘤嘤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地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幅康斯泰伯尔笔下的风景画。窑洞的两侧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烟草，门桩上交叉晾晒着一束束选作种子的谷穗、梅穗子，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韵味。明亮精细的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传壶递饮，被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程，单程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诙谐，既恭维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承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哼，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而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 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筹飞，小伙子们腾空飞跃，胯下击鼓的一刹那，突然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魄，多么舒坦、和谐、宽慰、友善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表达自己的盛情，会在这丰收之夜欣慰酣然地火红闹腾一个通宵。黄河流域这块远古而博大的土地呀，轩辕浩气，开创江山，拓土万里。于是大禹的部落扼住狂流，凿通了壮阔的黄河古道，偏远的黎民斩山灭谷，修筑了气势壮阔的秦石大道，仰韶文化在这里孕育了古老悠久的信天游，粗犷的腰鼓、秧歌舞、新月形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留下了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QQ 空间的黑历史还得从 QQ 说起。1998年，互联网渐渐地在中华大地普及，这时占领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是一款名为 ICQ 的外国网聊软件。和短信邮件相比呢， ICQ 的优点呢显而易见，连上网络就能联系到世界任何一端。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个界面呢都是英文，只有少数的资深网民会用。捕捉到巨大的缺口，隔年的2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就马上推出了 QQ 的前身 OICQ， 杀手锏就是全盘汉化，一经上市呢就夺得了90%的市场份额。这款软件的火热呢，许嵩都懂得。在他那首2010年发布的灰色头像里呢，他唱道：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但他之所以用 OICQ 这个名字呢，可能仅仅是为了押韵。因为在99年面试几个月之后呢，由于受到原版软件的指控， OICQ 就直接改名为了 QQ。 不过呢，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网民心中的地位。那个年头呢，隔着屏幕与四海八方的人来交流，吸引力呢是难以想象的了。既然确定了是社交属性的，就不能只是对着光秃秃的对话框干聊天呢，自我展示的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2003年开始呢，腾讯以 QQ 为载体，陆续推出了 QQ 秀等功能，帮助用户全方位打造网络秀场。80尾90初们就赶上了这波热潮，他们带着斜刘海、火星文和45度角的明媚忧伤进入到了 QQ。 首先昵称呢一定要打破常规，百家姓里的这个词儿啊是千万不能用的雷点。文案呢是符号配字，风格呢是忧伤极致。 如果想证明关系很铁，最好就连主页资料的格式都雷同，酷似民间版的选秀女团。头像呢，作为虚拟世界的另一张脸呢，更需要从专网精挑细选。QQ 自带的默认宠物头，那都是看不懂火星文的中老年人才会用的。当然，选择头像的美学，说难它也不难，只要记住一条搭配指南：阿宝色加忧郁男女头，一排矫情的文字

其实现在看来啊，总体可以概括为后刘海、丸子头、扭完脖子又缩手。有钱的话就买点点卡啊，开钻石，点亮最多的钻石，让 QQ 空间变成达人们的名利场。大到空间的主题皮肤，小到音乐播放器，每个细节呢都需要你灌注独特的心思。空间的背景音乐呢，其实也很重要啊。现在越小众冷门的音乐越吃香，但放以前，只有热门神曲才能宣告你并没有 out。与 BGM 一同走忧郁风的，还有空间的整体装扮，什么黑灰色系呀、颓废背景啊、疼痛文字啊，那是三大标配了。早期科技宅还会使用模板代码、特效代码，装扮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空间，讲究人无我有，越花越好。不过呢，对于访客量轻松达到百万级的初代网红来说，这呢都是表面功夫。想要有内涵的装扮，还得看最具文化底蕴的两个功能：说说和日志。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哈，说说呢只是随口吐槽的备忘录，偶尔还来个不转不是中国人。日志呢则是长篇大论的日记本，根本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但实际上在草根写作之外呢，他俩所敷衍出的疼痛文学也曾影响了一代人。说说讲究字字珠玑，能让人一看就想转，转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来点点赞。以情感类为主，讲究强烈的用词与极端的反转，最出名的就是那句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相比之下呢，日志的幅度更长，能够在标题和前言上考验功底，讲究点到即止，意犹未尽。更厉害的是直接下包票，看了不哭算我输。而最神的当属男默女泪体，这篇文章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日志文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带着甜的忧伤和拧巴。在阅读短篇时，人名往往是极大的障碍，日志写手们深谙此道，从来不会为文中的人物命名，而是直接以男孩和女孩代替。一篇故事的最后，女孩可能没有在哭，但是还在中小学阶段的读者肯定已经看哭了。到了2015年，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最晚的一批90后们开始升入繁忙的高中，大学与工作的社交要求让微信成了沟通首选。如果不是登录什么游戏账号的需要，很少有人在频繁的使用 QQ 账号了。红极一时的日志呢也进入了断层，一起告别的还有五光十色的 QQ 空间和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初代网红。偶尔点开空间，只会觉得头皮发麻，脚趾抠地，结果只能是当时装扮有多给力，如今删除就多手疼。站在新十年回望，独创的火星文意味着标新立异，不盲从更不服从。杀马特的发型，死飞的配色，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呢， QQ 空间的现象级的火爆呢也找到了原因。不过呢，是在渴望自我表达、渴望被人关注的年龄，恰好撞上了一个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地盘，就像状态栏里的隐身对其可见，永远是欲说还休的浪漫，只想让你知道我在线，又无法直接言语。 QQ 空间可能没那么火了，但这些表达欲它还存在，就像精神小伙取代葬爱家族，拼音缩写战胜了火星文字，那些说说和日志里的矫情文字摇身一变也出现在了抖音和网易云的评论区里。时代在变，工具在变，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在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里藏着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忧郁王子想加我的好友，先问问是不是 QQ 会员。忧郁王子，请问你是 QQ 会员吗？
4: 夜凉玫瑰冷，我当然是会员了，我每天都挂在 QQ 上，你可以加我吗？
3: 看在你是会员的份上，我就加你吧。
4: 为了表示感谢，我可以帮你买一套 QQ 秀，你喜欢什么的呀？
3: 真的吗？太好了，我喜欢那种酷酷的，头发要蓬一点，要有齐刘海，对了，还要背一把吉他。
4: 没问题。
3: 忧郁王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4: 我是网络工程师。
3: 天哪，这么厉害，我认识的人里面还从来没有工程师呢。
4: 哪里哪里，就是普通的工作而已。你呢？
3: 我是学生。
4: 你多大呀？
3: 我18。
4: 你才18呀？
3: 你呢？
4: 我22了。
3: 你们网络工程师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4: 也没啥，就是开关机，维护一下电脑系统，装点软件和游戏啥的。
3: 哦，那你是不是都在那种高楼大厦里工作呀？
4: 没有，就在网吧。
3: 网吧？网吧里有网络工程师吗？你是网管吧？
4: 哎呦，反正这干的活嘛都差不多。
3: 反正我也不太懂。
4: 你是在大学吗？
3: 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念职高呢。
4: 我也没考上大学，这网吧呢是我二叔开的，我没事做就在这里帮忙了。
3: 你多幸福，电脑随便玩，我家没电脑，我现在是在我同学家玩 QQ， 等我回家就玩不成了呢。
4: 成天都对着这些电脑，我也不敢玩，总是会有人叫我，毕竟我要管电脑嘛。
3: 你都有工资了，我还在向爸妈要生活费呢，真羡慕你。
4: 那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呀？我跟你说，我们网吧生意很好，也一直在招人，我跟我二叔说说。
3: 我平时还要上课呢。
4: 我跟你说，有一种方式叫兼职，你下课之后啊，你就过来，按小时付费，你还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3: 可是我也不太懂这些呀。
4: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3: 真是太谢谢你了。
4: 夜凉玫瑰冷，你在吗？怎么好几天都没见你上线呢？又不在呀。
3: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爸这几天不让我出来，我今天说去同学家做作业才有机会上网的。
4: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3: 怎么会呢，你可是答应要教我玩电脑的呢。
4: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网吧里啊？面对面的教会比较容易学。
3: 今天我爸要加班，我可以偷偷的溜出来。
4: 几点钟呢？
3: 8点吧。
4: 好的，那我8点在门口等你。
3: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妈妈来看我了，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了。
4: 啊，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你呢。
3: 下次吧，下次还是会有机会的。
4: 好吧。
3: 忧郁王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准备要考大学了。
4: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
3: 以前其实我成绩还不错，因为我爸妈离婚，所以成绩就下降了，最后我也放弃了。最近呢，我妈妈总来看我，一直鼓励我，还给我找了补课老师，所以呢，我还是想趁着年轻再试试。
4: 真好，我替你高兴。
3: 鱿鱼王子，其实你也可以去考啊，你还年轻，再努力吧。
4: 我算了吧，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我不是读书那块料。还是说说你吧，你想考哪个大学呀？想学什么呢？
3: 我想考中央美院，因为我喜欢画画。
4: 难怪我看你的 QQ 空间里都是画，那些画都是你画的吗？
3: 对呀，怎么样呢？
4: 真的是你画的呀？你画的太棒了，我还以为你在网上下载的呢。你要是上了大学以后啊，肯定是当大画家。
3: 哼哼，你可真逗，画家哪有那么容易好当啊？我以后想在学校里当美术老师。
4: 那你要是当老师了，我有了孩子一定送你那儿去。
3: 你说的可真够远的，等我先考上大学吧。
2: 夜凉玫瑰冷，好久没见你上 QQ 了，只看见你 QQ 空间里更新的几篇日志。你现在一定忙着学习吧，为你加油，希望你梦想成真。
3: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最近确实很忙，等我高考结束了，咱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对了，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4: 我的梦想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其实呢，我一直想当一个手艺人，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我还喜欢根雕。以前小时候在农村，看见合适的树根，我就会把它们雕出来，摆在桌子上当饰品。不过呢，在城里，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的网管吧。
3: 忧郁王子，我考上大学了，虽然不是中央美院，但是能考上四川美院，我也已经很满足了。好在这样不用离家太远，离你也不远。
2: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我为你感到高兴，真想当面祝贺你，可惜我已经离开四川了。
3: 什么？你什么时候离开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怕影响你学习，我已经走了2个月了，我决定去

0: 去追寻我的梦想。我现在跟着一个手艺人师傅在学习传统的木结构营造技艺，我师傅可是非遗传承人呢。
1: 太好了，鱿鱼王子，说不定以后咱们还可以合作呢。
0: 嘿嘿，咱们也都算是艺术圈的了吧，
1: 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0: 今天我去看了一个画展，非常有意思。
1: 真巧，鱿鱼王子，我今天去看了一个艺术品展。
0: 你在哪儿看的呢？
1: 你又是在哪儿看的呢？
0: 你先说吧。
1: 没事，你先说吧。
0: 还是你说吧。
1: 我在繁木艺术看的。
0: 我也是。
1: 你回四川了吗？
0: 对呀。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打扰你的生活。
1: 这不是打扰，我想见你。
0: 有缘自会相见。
1: 我看到今天的艺术展就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秦风。
0: 我看到的那个画展也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方飞。
1: 原来是你。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

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那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 53% 的人拥有宠物， 32% 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6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六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遭遇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情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的时候，他应该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 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高自尊。现在它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入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

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迈步时向前亮出鞋底。要诀三，迈开大步，走路时迈开大步，双臂甩开。要诀四，蹬地有力，后脚离地时做到蹬地有力。要诀五，选对鞋子，选择合适的鞋子，比如慢跑鞋，能够缓冲走路时的地面反冲力，从而保护膝关节。应每半如何给自己减压，以及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儿呢，要收看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是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里边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朋友们做消费维权的栏目315曝光台。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啊。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留言，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记住，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希望您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以及您整个消费的经历、相关的证据、您的诉求要明确的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了解，帮助您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在任何生活场景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维权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那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对于梅尔凯特的王云云王总。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总。
3: 你好，
2: 你好啊，也是
3: 百忙，好，观众朋友好，
2: 也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王总，今天呢，有几位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商议好，要请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调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为例啊。那么一位灌南县的李女士啊，她说我安装了某品牌的暖风机啊，浴室的暖风机，在使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在一次洗浴过后啊，这个家人都已经从这个卫生间离开之后忘记关了，那么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去的时候，就小孩闻到有 商家认为呢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引发的，因为这个卫生间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一个地段吧。还有就是商家认为消费者除了他们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暖风机之外，还装了一个卫浴灯啊，这个灯呢不是商家来装的，所以说他认为在装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线路搭在一起了。现在呢就是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装灯的那个水电师傅呢也现在也在现场啊，他说他装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混淆这两个线路。好，那这王总我们也听听王总的一些建议。
3: 是这样的，琪姐，就是首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在洗完澡之后离开的时候忘记关闭，这个呢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不当，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呢，就是产品本身的话，如果说它长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这个产品它可能在烧掉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电路的保护，就是商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正常一般可能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它没有这种电路的保险丝，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正常一般的就是机器的话，它就是可能热承受不了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像自燃呐，或者是说电路老化，或者是长时间电线过热之后，就是机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他的是因为他自己误操作，就是误关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有主要因素。那产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不太清楚当时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和客户去沟通过，就是因为

0: 像一般好的这种机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包括说就是它如果说长时间不关机的话，有一个定时保护，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这个机器有这个功能，然后机器没有操作，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在现场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否在
1: 我们的销售之前，就是他是否知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位消费者呢，李女士呢，她也跟我们拿了一些证据啊。我这个线上的这个图片呢是这样的，一是这个水电工在给他装灯之前给他们家这个专门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呢，就跟他讲就是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机器是三无产品啊，就暖风机是三无产品，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装完之后呢，就是装之前，装之后呢，这个水电师傅呢专门都拍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装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水电师傅给他圈起来，那是我们家灯的那个线子装的非常的好，没有说跟他搭在一起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啊，这是一种。 他的这个水电师傅呢也在给我发，他们两个发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致的，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是有打码的，就是有水印的啊，这是不是一个作假的一个内容啊。但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回过来，他把这个因为那个燃烧了嘛，电线燃烧过火的时候，他把这个灯的这个线子呢也就烧着了，所以说商家这个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吊顶的这个商家去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啊，因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用那个李女士的话说的漆黑一片了，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是跟这个装这个水电的这个师傅，就二装电灯的这个师傅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图片呢，他也查，他一直想查这个商家，应该能够从这个机器上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是没有看得到的。 暂时这个商家的给的这个建议呢，说他没有回答我是不是三无产品，只是给了这个购买的一些当时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给我们了，安装的一些图片也给我们了，就安装好的一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内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商家现在的意见呢，就是说他来投诉的时候，他已经同意 退还这11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就是我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钱，但是消费者不这么认为。第一，就是他认为你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灯也损坏了，整个线路都损坏了啊，当时这个新房刚入住没多长时间就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现在吊顶要重新装，已经都黑了。他说有一些您知道有一些塑料材料他 这个燃烧化了之后，它是黑漆漆，它就钉在我们的那个这个扣板上面了嘛，就是难以清理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给他和他孩子和老人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比较小嘛，年龄非常的小，也不愿意再进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上卫生间都有阴影。 还有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同时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使用暖风机了，他虽然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但是之前的他也用了某品牌的暖风机，8年之内他们家经常是一位洗完另外一位洗啊，那么不仅仅是超过两三个小时了啊，有的时候为了去水汽他也一直开着，
0: 所以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燃烧的这种现象。他想问说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暖风机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
2: 正常来讲，按照就是我们讲社会越来越进步，但是因为这些年可能消费有些下行，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参差不齐。那既然说 他当时买的这个暖风机1100块钱愿意退给他，那可能商家本身的话呢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就刚刚他提到说这个线路老化烧起来，因为卫生间的线路它其实是分成几路线，一路电器，一路呢是

0: 负责我们正常的照明啊和吹风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这个线路当时它在做的时候，应该是像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暖风机，它应该是用的是这种七星线。这种七星线呢，它本身的话，它现在用的这种就是每个类似于就七根，我们讲叫小花线，
1: 七个颜色的小花线。那这个小花线本身在接入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它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路的保护。所以就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就是在现场就是使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正常来说机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再可以再问一下。但是其他的，因为关于说这个谁的责任，就是因为本身的话，就是您刚刚讲的是3到5个小时也好，或者怎么地，有些产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断电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销售过程中，那当时给他 卖这个产品的商家有没有承诺说那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知他正常的一些其他的机器，就像我们讲以前就是电热毯忘关，可能电热毯也会失火，那电热毯也不是三无产品。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提前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承诺这个产品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他知道这个没有这个保护功能，
2: 这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操作不当。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9大权利。第一大权利就是安全权啊，这个在它的第7条里边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首先这位消费者说，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第一，我的安全权受到了这个侵害，还有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知情权，就刚刚我们这位消费者说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具体的，你说你售后服务的，你看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或者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相关的东西，他说都没有。 他们家这个在装上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当时这个电工师傅给他拍的时候也想从这个侧面或者什么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说是也没有拍到啊，这个照片还在这儿啊，其实知情权也是消费者所拥有的。那么刚刚这个商家呢，我看也是希望积极解决问题的啊，说主动提出来我要退回你这个1100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商品在使用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你应该像王总说的，你应该提醒我，对吧？你不要长时间这样烧。你看这个消费者刚刚也发过来了，就说他这个孩子跟母亲去洗浴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1小时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老人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浴的嘛。
1: 太长，小孩也受不了，老人也受不了啊，这是一个，
2: 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烧起来了，是吗？哎，对，他是这个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只有半个小时，就是离开半个小时嘛，就孩子闻到有这个烧焦的这个味道，这个老人进去看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看到有黑烟。
1: 有烟，有烟燃烧，有烟有这个火星啊，是邻居帮忙处理的，因为老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嘛，邻居进来是把电闸拉掉啊，把这个处理了，就是当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还有同时烧毁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有一些提议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现在吊顶要全部都换掉啊，或者是我其他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你要给我补偿，
2: 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两个双方啊坐下来认真沟通，不要这个推卸责任，对吧？对于一老一小的保护我们尤其是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年幼的孩子啊和年龄大的这个老人。那么这个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申请的是5000块钱的这个赔偿啊，赔偿的理由一是换掉这个 浴室的这个，一是换掉这个，不仅是换掉这个浴室，它是双卫浴的， 把两个卫浴都换掉，就另外一个没有烧的暖风机也要求退掉啊，就是两个暖风机应该是2200块钱啊，它的这个灯花了600多块钱，吊顶是多少钱啊，它是再加上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就是老人害怕摔倒啊上医院的一些费用啊，一共5000块钱。那我还是希望这个商家既然已经在线在听我们在沟通哈，这个王总您认为是不是有一些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虽然是寄生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引发的一个伤害，对吧？因为老人进去之后地还湿啊，着急紧张摔了一跤。
1: 那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如果说你就在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例如说你是忘记关5-6个小时，家里没有人烧起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在1个多小时洗澡的时候就烧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2: 对，
1: 那如果说客户只是要求要换掉两个暖风机，包括机器，包括它的这个吊顶，因为本身的话烧完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嘛。
2: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合理的啊。当然就是这个财务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是不太方便去参与过多。对
2: 对，那这个
1: 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对大家的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
2: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问题，这第一笔这个相关医疗费用我看了一下，前后有1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老人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他要了一些这个营养费用，还有一些误工因为带老人去看嘛啊，影响上班，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并没有多要，所以这个5000块钱呢商家再沟通一下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位李女士，如果要是说节目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 xuqi315902，把您这个解决的这个情况和您最后的诉求发送给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调解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投诉啊，帮助您和家人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剩下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在1年之内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没有过明火，但是冒烟，机器不能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发的情况，没有过度使用。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相关去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商家也都在现场，也都认可没有过度使用。
1: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比较差，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现在暖风机的话呢，它的这种发热模块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电热丝，就像我们这个之前用的就很老式的那种取暖器，电热式取暖器，现在这个电热式取暖器很便宜，就是插上电它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热，但其实专业的这种取暖器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它可能要有电热丝、电阻丝、电流保险丝，就是这些东西呢是在安全保障上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其一。其二的呢，好的这种暖风机呢，它的电压、电流都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因为说你使用了短短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和明火的情况。而且好的这种机器它里面用的是这种铝制的机箱，甚至是最差最次亚克力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暖风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去快速回笼它的资金，那可能就会以次充好，用一些比较差，成本可能就很便宜，可能100-200甚至300-500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冒充这样的一个暖风机，然后这个产品使用的寿命整体都不长，一般的话2-3年可能它就坏了，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对消费者没有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呐，或者是明火。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消费者在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去进行购买。
2: 好的。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 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联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 预约试驾 8512-3333
0: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虽然是周一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心情应该是蛮轻松蛮放松的，因为再过两天咱们就要到国庆长假了。对，刚刚过完咱们的中秋小长假，三天过得如何？朋友们抓紧时间和我一起唠嗑互动啊。有人说，哎呀，这三天都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真没想到这个中秋节是这样子度过的。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能跟家里人吃一顿团圆饭就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下着雨还不用出去，还不用想要做什么样的攻略，但是如果你提前做好攻略的朋友，那可能是有点糟心了。不过如果你去到的地方是那种比较远的，正好是没有下雨的一个天气，那还好。但如果你在本地有的话，可能稍稍就是没有必要出门了。说到天气，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朋友说，这连云港的秋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其实早就已经到来了。有没有发现已经早晚凉了？然后最近的这个气温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不多。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强冷空气就要来到了，连云港将会骤降至14度。那首先今天也看到了，一天都在下着算是中到大雨。那中秋假期不要说咱连云港，是全省都泡汤了。未来三天呢，江苏依旧是雨的模式，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苏南部分地区还将迎来强对流天气。具体到连云港，具体是28号中午到29号凌晨有小雨。那今天明天上班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带好雨具啊。好，中秋被雨水泡烫，那么国庆期间天气如何呢？一句话形容，中秋和雨水打交道，那国庆就和冷空气打交道。根据咱们中央气象台的一个报道啊，9月29号至10月1号将会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我国或迎来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啊！如果秋装还没有穿上，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一定要拿出来了，不要说还在穿这个短袖短裤，露个脚脖子了。尤其是女孩子，咱们要注意好保暖。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那根据连云港的气象，受冷空气影响啊，30号到10月1号海陆风力较大，连云港将迎来降温。那10月2号最低气温降至14度左右，14度啊，那必须得长衣长裤得备上了啊。最高气温仅有21度，虽然说还是比较一个舒缓的天气，但是相比最近26、27度甚至30度的一个天气而言，算是降了不少。就是比前几天算是暴跌了6到7度左右啊。总的来说，雨水冷空气交替上线，大家注意及时添衣，出门携带雨具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废话不多说，一边听好听的歌曲。旅行路上当然少不了好听的歌，而最近咱们一起开始念旧了。我看到我刚才刷短视频，就是有看到吴奇隆又入驻抖音了。我发现啊，真的是很多童年的回忆，童年的明星都入驻了各大这个短视频平台，生怕我们不认识他。第一句话是说，可能你不认识我，然后弹幕就说，天下谁人不识君啊，谁不认识你啊。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是少部分00后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啊。那今天我们还是送上很多很多具有年代感，尤其是那种青春感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去点播啊，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非常古早的乐队，虽然说已经解散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 Tank 的《三国恋》。

20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4: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3: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4: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3: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4: 我要这精彩世界。
3: 我要，
4: 我要，
3: 我要。
5: 你好，旅行家。
6: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7: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7: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午好，下班快乐。那目前呢是有点小雨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行驶在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慢行。咱们的中秋钟鼓楼赏月，吃了板谱凉粉，本来国庆计划1号去连岛环岛自驾，但是看到预报呢好像有雨，海上风还比较大的时候，临时改变了方案，1号雨天就在市区逛逛市博物馆，等到3号雨停了再去海边，安全第一。确实啊，你这样的一个计划还是不错的，因为说实话，如果下雨海边风比较大的话是不建议去海边的，你选择去市区逛市博物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一般听友问我说，如果下雨推荐去连云港什么地方玩，我肯定是不推荐去景区了，像我们比较推荐就是博物馆，包括一些景区内的一些游乐园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还有朋友说，中秋没有走远，阳山岛海边静坐看月亮。原本国庆想爬一爬这个海上云台山，但是山上的话在连云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说国庆前两天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小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后面基本上是一个放晴的天气状态，我看到周四周五是一个阴天和晴转多云，还是可以的啊。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国庆节是基本上全程下雨，然后很多商家都在吐槽说，哎呀，我们亏了好多钱，就说想等到国庆赚一赚钱的嘛，就好好的把这个商业运营一下，结果迎来了连续多天的大雨或者是大暴雨，好像就是在去年国庆节连云港一直在下雨哦。那还有宝妈静静说到，中秋带孩子去鱼湾啦，啊，去鱼湾看什么啦？看飞鱼打铁花了，是不是很好看啊？鱼湾最近做的很多一些活动项目真的是真心不错。如果你住在市区或者是离鱼湾比较近的话，你完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鱼湾景区的一些活动状态。你像晚上可以看飞鱼打铁花，10月份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档期，你可以关注一下时间表。然后这位宝妈还说到了山里秋景，现在慢慢已经出来了哦，现在可以看到秋景了吗？我觉得连云港秋景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国庆前两天呢就安排去海洋乐园玩了，然后室内场馆呢也不受下雨影响，后天天晴再去户外。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互动，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去哪里玩，还有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都可以发送消息给天天哦。那旅行路上有好歌分享，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来自于张杰的《天下》。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好，来到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天天。那不少朋友都来发来了这个去哪里玩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这位听友说，中秋呢在家里和家人的小院里烧烤赏月了，哇，那你也太幸福了吧，简单温馨。还有朋友说中秋节就简单和爸爸妈妈烧了一大锅的这个，就是煮了一大锅的元宵还有饺子吃了，吃饱了觉得也非常的幸福和温暖啊。那你们国庆节有没有做好旅行的一个出行计划？那不少朋友其实国庆节看了一下天气，连云港只有几个别天是天气不是很好的，基本上还是可以出行的。然后如果你们有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看到不少听友说还是很想就是在家附近转一转，尤其是想去海边散散步啊。其实去海边有很多种选择，有人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公园，有朋友选择去景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带他去我们的连岛景区，毕竟是我们的伟绩景区嘛。你可以去连岛的，你可以先去咱们的主景区嘛，东连岛，先带他去看一看我们的大沙湾和苏马湾，带他玩完之后再去我们的西连岛，西连岛是可以打卡一下绝美落日的，这样一天下来才算是完满哦。然后晚上你不得要自掏腰包请你的朋友吃一吃我们的海鲜大餐呢、啊、最近也是海鲜新鲜上市了，马上又要到吃什么的季节了，哇，马上又要到吃沙光鱼的季节了。最近我的家人就一直在问我说，想不想吃沙光鱼啊，给你买一些。那再过一个月咱们的沙光鱼就特别的肥美了，都说什么，都说十月杀光，这里十月指的是农历十月，就是到十一月份左右，十月杀光赛阳汤啊，一想到我最爱的杀光鱼汤马上就要喝上了，就觉得心里头暖和和的。我觉得对于每一位连云港朋友而言，其实在他们心目当中都有排行第一的美食。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虽然我是外地人，但是我在连云港这么多年，我其实最爱的就是沙光鱼汤。到了冬天我可能会一周喝上好几趟，我都不会腻的，因为那个汤确实非常的鲜美。关键是有的人可能喝鱼汤他那个鱼啊就不怎么吃了，像我是觉得沙光鱼它本身那个鱼又是非常的肥美和鲜嫩，就是一整个下来它就是一碗美食。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团圆佳节，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发来消息说没有玩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又要开始放长假了。那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像我们的鱼湾景区啊、花果山啊，都有很多的一些潮玩活动，哎，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小长假期间咱们港城天气是阴雨参半，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雨，但是丝毫没有消减咱们游客出游的热情，唱玩唱嗨，越夜越精彩。游客白天哎可以玩一玩这个游山玩水，飞越花果山呀，你就包括挑战一下鱼湾的飞拉达呀，或者是玩一玩室内的篮球潮玩运动，夜晚再看一看我们的千年非遗打铁花。可以说景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那在中秋假期期间的连云港文旅呢也真正实现了全年龄段的覆盖，近郊游亲子遛蛙热。比如说咱们花果山景区内啊，飞越花果山沉浸体验馆前游客排队观影，裸眼五 d 技术让游客化身孙悟空沉浸式感受一下西游文化的魅力，还有飞天滑索项目也是热度不减，游客乘着滑索从玉女峰出发，以上帝视角俯瞰整片秋日林海。说到潮玩天花，必须要提到咱们的鱼湾景区了。白天神鱼化龙广场，咱们的潮玩拼斗局现场彩豆铺陈，有很多的游客也是落座指尖藏月，哎，以细碎的彩豆为签，将山光月色团圆心意拼作成小小的风物，享受““
首座带来的假期松弛和温柔。所以说这个中秋小长假你去哪座景区玩了，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在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顺便聊聊这个国庆大长假打算去哪里 happy 呢？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利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

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堵车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哦。马上我们的国庆假期要到来了，还是要提前告知大家，10月1号到10月7号，花果山景区全面实行实名预约，分时限流入园，请各位小伙伴们要提前线上预约，合理的规划行程。那首先是我们的预约时间，建议提前预约含当日，每日票量是有限的，约满为止。尤其是有外地朋友想来连云港游玩的朋友，还是要提前帮他们预约好哦。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预约流程了，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并关注连云港花果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服务，然后到门票预约，进入预约页面，点击门票购买，再选择游玩的日期和入园时段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选择票型，成人票或者是半价票，实名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一人一证，实名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直接刷本人身份证入园，无需换票，便捷高效。大家一定要按照预约时段错峰出园，避开人流高峰，游玩更加舒心。还有就是要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合理安排游览时间，旅途更愉快，接八方游客的到来。好了，再来说一下节目的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下班路上天天陪你一起哦。那今天我们也是送上了好多好玩的歌曲，还有很多的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啊。有朋友说啊，这个中秋刚过，马上就要过国庆了，如果一直这样放假该多好，如果中间不用上这三天的班该有多好。还有朋友说，这三天班你们上的明白吗？我不知道你们这三天是怎么度过的，反正我每天上班真的很开心，一想到过两天就要放国庆长假了，就是忍不住的欢欣雀跃。虽然说我也没有打算去哪里游玩，但是放假嘛，心情总是不一样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份快乐的心情能够带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告一段落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天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www.navsisto.com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主要来我直播间，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接电话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感觉接电话也没什么意思。我现在呢来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没有什么沟通障碍。我想等到10月份我们开通直播连线啊，就是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直播电话呢我们就少用，偶尔呢来两个，意思一下，只要我嗓子受得了，我们就尽量不接电话。终于走到这一天了啊。好，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来我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会尽力回答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量产，不要被网上那个营销号洗脑，5年以内一点希望都没有啊！你不用想了，这个只有痴子啊！谁要再跟你说哎呀，马上固态电池量产了，你们这些电动车都不花钱了，你就用看动物的眼光去看它就可以了啊！你就用看，哎，这是个小动物，哎，翻个跟头给我看看来，哎，好玩嘞！哎，这个，啊，就这个，不用想，固态电池不是不能量产，是能量产太贵了。那1块100度电的固态电池现在卖你100万，你车值20万，那就你这个车就得120万，玩个毛线啊，对不对？你现在问题是固态电池的成本问题，你现在是解决不了的，你知道吗？就现在1块150度电的半固态电池也要得60万块钱，半固态啊，半固态，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上汽的那个半固态啊，你们自己去查查那是什么。

玩意啊，那是什么玩意？我说的是未来的那个150度电的那个半固态电池，要60万块钱，全固态要干到100多万了啊！你开玩笑啊？蓝图追光 S 推荐上吗？蓝图追光 S 买个中配，就25万左右的那个是可以的。T 五的2027款新款什么时候上市？会不会很贵？是很贵，那 T 七怎么办？不会很贵。T 五上市的话 ，T 五上市的话是加激光雷达，然后增程推沟里。然后价格比现在可能再稍微往下压一压会更好一些，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一年10000公里左右，买电车还是买油车无所谓啊，无所谓。这个我觉得买个电车是没有问题的。你一年10000公里，一个月才多少？1000公里不到，你一天就20-30公里，买个电车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对吧？12万左右纯电 SUV， 每半年一次无锡南京高速，这个你都不用考虑高速了，因为你半年再跑一次，12万左右，你纯电呢？最近一段时间，银河的 E5 上市了，800伏，550续航，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买，这选的余地太多了。325可以买，可以买啊。宝马的这个 BBA 的宝马品牌，那现在就20万左右能上路，三系肯定是20万，肯定能上路了。那你说从燃油车角度上没有问题，从电车角度上那就不好说了啊。起源 Q06 最低配能买吗？推沟里啊，最低配的起源的 Q06， 你在沟深处去找它，那个是用来拉低价格的。那最低配的 Q06， 那埋深一点啊，埋深一点啊。这个纳电你，哎，这个尾号是0218，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啊。什么固态电池明年装车，钠电池马上上市，你也扯淡。首先你这最后一点，钠电池马上上市，你不要扯淡啊，扯大蛋了。你这个东西钠电池几百年就是几十年前就上市了。我告诉你，钠电池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说你这个车用钠电池的话，你这个车得奔着5吨去了。钠电池最大的问题，钠电池是成本低但巨大无比。我告诉你，钠电池未来是用来做什么储能站的。你说钠电池，钠电池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小电驴，对吧？然后这个就低端电车是有可能用钠电池的，因为它续航太短了，不要求太高，市区代步那个是有可能的。高端电池怎么可能用钠电池？你这个是原则性错误啊！原则性错误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 T6 怎么样？ T6 最低配推沟里，次低配没有智驾，我觉得卖14万那奇贵，没有800伏，没有智驾卖14万块钱那奇贵。能买的就是有智驾14万9900那个车，有5000块钱置换叠加个神木上路14万多块钱，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新 M8 怎么样？我不好评论啊，我不好评论。这个新 M8 现在是开启预售，离开华为之后的第一款车型，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反正现在 M9 和 M8 老款都已经亏到骨头里面了，对吧？现在基本上一年，就去年的 M9 那二级市场，去年 M9 你肯定是在35万到38万之间了，你去年上路到52万到55万，对不对？去年的 M9 现在二级市场是奔着35到36去的，那你一年敢接近20万块钱的贬值率，那你 M8 现在上 M8 而且还降不了价。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们不要指望说这个封家之后华为啊，我赛力斯不给华为钱了，那10%几的钱是能够给我们，我们降个10%几，降20%左右，不可能。 M8 如果降价 M7 怎么办？那 M7 跟着降 M6 怎么办？ M6 跟着降 M5 怎么办？那么降到底了吗？对不对？现在是下边有东西顶着，它下不来啊！你不用想了 ，M8 这个车不会降价，不会降价，然后价格又死高，上路以后说不定高配加点选装包要干50万上路，50万上路买 M8， 一年要干挂25万的贬值率了，那都胡说八道。你如果说你 M8 最后上市，你最后全系你加配之后 M8 说你最后上市50万，你明年能卖25万吗？你开玩笑，一年25万的贬值率，你都疯了吧？你都啊！有这25万你干什么不好啊？而且你不要说我这个是 L3 架构是你明年7月1号能升级 L3 吗？你让他写一笔，写个合同来，7月2号，那么7月15号不升级 L8 退，不升级 L3 退不退车啊？然后要那这个合同要能写的话，你就可以买。那扯淡呢，那就是啊，就你未来的升级并不会是第一批的啊。那你现在买这玩意干什么？你冲着 L3 买，那7月1号以后再买车就是咯，对不对？反正现在也不能用，对吧？那扯淡啊。元 plus 142有没有其他性价比？元 plus 142带不带支架？不带支架就是智障啊、带支架还可以啊。起劲的 GX7 怎么？起劲现在主要是销量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一次起劲是要贵一点点。你不能只看这个尺寸马力，你要看本身的用料做工。我觉得 RT 比 S3 还是要高一个级别，但 S3 主卖的是它的换电版本，它换电卖6万多块钱，主要是浩博670版本推荐入手嘛，现在14万多块钱啊。

HT 670的版本，你就14万、15万这个价位当中，有800伏，有激光雷达，就后驱250千瓦电机，这个其实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大师乾坤 T 七、乾坤715 Max 啊，这个应该就是乾坤智驾版本的 T 七啊，这也是 T 七当中唯一能买的。唯二能买嘛，两个乾坤智驾版本是能买的，其他都推沟里了啊。还是08和大唐考虑六座，买大唐啊。E5 550和元 Plus 如何选？你首先考虑一点，两个车是不是都是高压平台 ？E5 是800伏，元是1000伏平台，对吧？都是高压平台。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E5 和元 Plus 基本上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的情况之下，元 Plus 用天生之眼 B，E5 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5， 这两个车也一个水平，基本上一个水平。那我认为你就要不你就同样配置选价格，价格便宜一点可以，那同样价格选配置，你自己考虑一下。这两个车换新之后，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槽点了。啊，没有什么太大槽点了啊！凯威德什么时候能降价？凯威德是什么玩意？我孤陋寡闻哈。LS 8和理想的 L 6买 LS 8想都不用想。但 LS 8你注意一下价格，这个 LS 8最近价格波动太大了啊！20多万的 MPV 有没有推荐？有没有合适？其实20多万的 MPV， 问到的 V 9可以考虑，就是20，不要20多，20问到可以。然后25可以考虑陆上，这个是考虑品牌。然后腾势 D9， 如果你接近30就可以考虑梦想家。然后高山，对吧？就是对，就高山啊，高山可以啊，可以。凯迪拉克的凯威德没玩过啊，我现在对这个车一点都不感兴趣，看这个没有意义了。这个像这种就是这种不太符合中国国情的车，我现在看都不看。啊，凯雷德，不太清楚啊。K 三低配有置换66000上路可以买吗？价格真的到位了吗 ？K 三如果有置换66000上路，从燃油车角度上来讲，算是个好车。E5 元 Plus 安安 R60 宁德激光推荐哪一个？你看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E5 800伏，元800伏，安安400伏。但是这三个车当中，智驾最好的是安安的 R60， 电池最好的是安安的 R60。也就是说，安安的 R60 是智驾占优，电池占优，但不是800伏。E5 和元是，800伏和智驾也都有，但是会比文远智行稍微弱一点。然后安安 R60 会比 E5 和元 Plus 稍微便宜一点。如果说，其实安安 R60 要是800伏的话，其实就很完美了。就是所以说，你现在你这个价位选车就是人物车玩车了啊，就这个情况，对吧？大众的 8X 最近不是刚刚出来嘛？那这个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好，我们来看奇瑞的风云 T 七，10万块钱以内，或者说10万块钱左右的电车 SUV， 我觉得 T 七是可以考虑的。它这个车就是时上下一点点，再高没有意义了，因为 T 七是400伏平台的产品，你稍微高一高，人家 E5 就按着你头打了，没法谈了啊。这个智己 LS 8和领跑的 D19， 我觉得智己 LS 8占优。但是空间表现性上来讲比领跑要稍微弱一点点，但本身的用料产品做工包括电池都是 LS8 要稍微占点优势啊。都是13万 TT 和07哪个强？都是13万，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07在13万这个价位当中，我记得07的低配不是800伏，对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记错您多指正一下。我记得都是13这个价位大的话， TT 应该是宁德时代电池加800伏的架构，那么这个会比 TT 啊，就是800伏的架构加宁德时代电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是 TT 要稍微占点优，就是在13这个价位当中啊。电车是不是要交税了？应该是明年吧，但交不会交太多的，这个不要作为你考虑的这个着重性的这个因素。购置税还是要到明年年底的，不是今年结束啊，不是今年结束，所以那一点税算什么东西啊？十几万的车你就在乎几百块钱的税啊，对不对？啊，吉欧的 S5 选哪一款？现在 S5 就只能买纯电低配，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说的。纯电低配，我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往上，现在性价比不高了，因为其他的车都在玩命往下压。兄弟们，你们看好了，就现在 TT 也好 ，MG07 也好，都开始把800伏的产品在玩命的往12万这个价位去压，没错吧？12万吗 ？E5 是不是11、12万 ？E5 是不是800伏？是不是11、12万？你现在你价格到11万多，你说你没有800伏的产品，那推沟里，通通推沟里，再见啊！啊 ，Q06 销量会好吗？我不好说。Q06 我分析过啊，一共就几款车型，最低配啊，在深渊的最底处推沟里了，

0: 自低配，然后这个六百公里续航，电池电量太小了。那其实能买的就是七百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七百公里续航那个，再加个10000块钱去选装一个560 TOPS 算力的那个，其实会更好一些啊。就是那个加了之后，那个价格要干到165000了，165000也不能说特别便宜，但我觉得也能接受，就这个情况啊。07和小鹏的 L03选哪个 ？L03。今天晚上领克20上市，如果领克20上市价格卖110000多块钱， L03 就推沟里边了，因为 L03 是400伏平台的产品， L03 不是和领克20是一个标准竞品吗？ L03 是400伏加视觉雷达，领克的20是800伏加激光雷达，如果两个价格一样， L03 是推沟里了。所以说 L03 今天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根本就不是 07 的客户是 B 级车轿车， L03 是小 SUV 啊，它的竞品就不是07啊，对不对？要拿省补的话，最迟多久提交？那省补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就最后一期，最后他会预警的。反正现在没有问题，我估计到11月份问题不大啊。CRV 混动多少价格可以下手？你现在丰田的 RAV4 的混动价格都已经干到130000了，那你 CRV 的混动，我觉得120000比较合适。到不了这个价格，你怎么卖车？我今天看了丰田官方给的报价，136800，就是混动2.0升 RAV4 136800，136800叠加个省补干130000。或129900，那你 RAV4 干129900，那 CRV 就12万5呗，也就这个价格。那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卖不到，就是说卖不到这个价格，卖不到这个价格。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一个时间段哪一个年限本田都比丰田稍微便宜一点。那我问问你啊，你比如说这个怎么说来着，反正你看本田的所有车，你就包括英诗派、雅阁，是不是比凯美瑞要便宜一点？那 CRV 啊，是不是比 RAV4 都是要便宜一点啊？现在 RAV4 的价格它是136,800，那个 CRV 的价格那肯定是要低于136,800，就13左右。你再叠加个神补，那可不是 CRV 就应该12万5，那 RAV4 就12万9,900，就这个价格。SUV 有推荐吗？我这样跟你说哈，20万鸿门智驾的 SUV， 你会遇到两个选择，一个是视觉雷达的鸿门智驾啊，一个是激光雷达的鸿门智驾，你能买到的。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蓝图的知音，它就是激光雷达的鸿门智驾。但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视觉的高配和激光的低配，毫无疑问，激光低配啊，视觉雷达的鸿门，不，说错了，重来啊。20万的鸿门智驾，你会遇到两个，一个是舱内，一个是舱外。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选舱外，别选舱内。舱内的激光雷达只配卖15万到18万，到比舱外的不差啊，拿拖鞋扇他嘴巴啊，不用说，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在20万鸿门智驾的 SUV， 你选一个带舱外192线程激光雷达。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蓝图的318。对不对？阿维塔有一些车是可以做到舱外激光雷达，然后给到20万左右的价格的，那个是你选的，千万不要选舱内给它干到20万块钱，有本质上的区别啊。哈弗 H9 和奥迪 Q5 之间，我想跑工地用，没关系，选奥迪 Q5。你跑工地肯定要用奥迪 Q5 啊，才选择你包工头的身份啊，是不是？那你选 H9 干什么？对不对？真正说跑工地又要上山下河的那种感，没有，现在没有这种工地，对不对？哈哈 ，MG4X， 然后 B10 风云 T7， 10万左右，哎 ，4X 完胜啊！你买那个610的 4X， 这都不用想了。鹏程探索版就是那个帐篷值吗？你有毛病啊！跑车顶算睡觉啊？我就问问你啊，你是不是有点毛病？我采访你一下，你到车顶睡觉的想法是什么？我看到有一些店哈。就做的那个宣传哈，就看起来很美，实际上都是扯淡的。比如说我看到有的店它有那个投影哈，投影它在车库里边，因为它车库暗嘛，暗了之后它就在车库里边把投影投到墙上去看电影，那个销售顾问还很高兴，把蛋糕桌，就蛋糕卷桌那个放往上一放啊，车投影在那看电影。你是不是有点毛病？你们家车库有多少蚊子？电影下来之后你得失血五升，对呀，被蚊子咬死了，差不多吧，那个是不是有点毛病？就是有一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实际上极度扯淡的事情，它在宣传过程当中居然还有人敢用。其中最典型代表就是在车库用车来进行车外投影，那么绝对有点毛病。那另外一个有点毛病的就是在车顶睡觉，这100%有点毛病，这头脑都有点问题啊，都有点问题。车顶是人家当房车开，你去问问经常做旅行的那些博主，他会在车外睡觉吗？我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北京越野 4S 店，因为他们经常搞户外的露营哈。真正户外露营的时候，他会在车外睡觉吗？如果就是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老林当中，他会在车外睡觉吗？或很危险的地方，他会在车外睡觉吗？就这个问题，你去找找那些专门做户外那些博主，你问问他，实际上最终你要考虑到安全啊，对吧？那谁会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呢？对呀、啊，那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在车内睡不也很好吗？你这样讲啊，麻烦，别玩那玩意儿，那个车顶帐篷，你买回来之后，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而且还增加重量，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我们来看看啊，其他的朋友，我们来看爱丽绅低配多少钱？不谈多少钱，今天奥德赛降价，明天爱丽绅就降价了。现在买爱丽绅的头脑都有问题啊，因为奥德赛今天是降价了，奥德赛现在不是降了吗？降了也死路一条。那么爱丽绅更紧接着也会降价，那也完蛋啊，对不对？极狐的 T7、银河 TT、MG07 怎么选 ？T7 比他们都要贵啊，老兄，你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T7 的鸿门智驾版本比他们会都要贵啊，对不对？一个是两个轿车，一个 SUV， 然后 T7 你买鸿门智驾版会比他们都贵，你这个有价格差了。

0: 增程和插混怎么选？我偏向于插混一点。博智 3X 推沟里边啊，这个不用再说了，这个已经是一个老太太的老货了啊，真的不用再想了，老掉牙的老货啊，老掉牙的老货。不用想，奥德赛多少钱？今天上新款了，入门价格是7万多块钱，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是你看他今天那个广告，我看完之后那涂了20多分钟，说新款的奥德赛增加了皮质座椅和疾控式的方向盘。你妈听到第5秒钟我就恶心。你会是全部。是不是、啊、我问你这个、广告刚好在就现在已经2026年了，然后把皮质座椅和疾控式方向盘作为提升的点，你现在这个电车的产品，我昨天拍了一个电车，我想哪个品牌来着，我昨天拍了一个电车，人家只有续航差，高配低配配置是一样的，人家现在都是这样的，那哪辈子的产物现在出来说这玩意儿，这丢不丢人啊，对不对啊，10万左右的电车推荐一下，10万左右的电车选择余地很大。2060的激光雷达版本，宁德时代版，这就很好。你要是10万以下，你可以看看风云的 T7，对吧？银河 E5，这其实都可以。你现在800伏的车都已经给你往10万级别去压压压压，使劲压的情况之下，竞争压力是很大的。现在电车变化太大了，我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大六座，大家记不记得？张大师去年的时候我发表一个观点，我说 MPV 明年是红海， MPV 明年一个是大降价，另外一个产品会极度提升，这个是不是已经落实了？这是我去年的观点，对吧？去年我说了 MPV 明年绝对是红海，塞纳会跌，格瑞维亚会跌， GL8 会出插混，我是去年是一直这样表达的吧。今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大六座明年还是有一轮大调整，明年的大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呢？续航基本上要给你干到400了，或者说全部上纯电。你现在看看20万到30万纯电的大六座并不多，对不对？并不多。明年纯电大六座一半往上，插混增程的反而越来越少，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然后，价格会进一步的拉低，原因很简单，未来 ES8 ES9 卖的太好了，各个车企都反应不过来了，原来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没有什么续航焦虑，人家就是用来在市区开的，偶尔上高速有800伏充电其实也快，对吧？未来 ES8 ES9 为什么卖的好啊，对不对？ E5 只推荐600续航顶配吧，谁跟你说的？ E5 最低配推沟里边，对吧？那个是个老款，次低配不带 L2 推沟里边，那不用说了，那就是最低配次低配推沟里边之后，那剩下的就是500和600续航的普通版和智驾版。我认为500续航的智驾版其实性价比比较高，你要是600续航的顶配，那个价格就偏高了啊，就有点偏高了。这个车你怎么能卖到15万？你E5的600续航的最高配价格要干到15万块钱了，15万贵了，绝对不值这个钱啊。银河 TT MG07 选哪个版本？ TT 就选那个139,900的， MG07 选146,800的啊，这个是最合适的，就是825续航的那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好啊。 I60 提你有没有优惠，到店打我电话，预期现在怎么样，能不能买？从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看，预期性价比已经不如以前了，原因很简单，鸿蒙的车在玩命玩它，你现在小米预期智驾不如鸿蒙，对不对？承不承认？你承不承认？车机系统芯片你也不如鸿蒙，你承不承认？承不承认？你卖25万，对不对？现在鸿蒙的车大量卖25万啊，鸿蒙的有些车是死贵，这个我也就明确说，但也有鸿蒙的车在25万这个级别当中是100度电的，蓝图追光、阿维塔07，我还能举出好几个，启劲的 GX 吧，还是 GX， 是不是也都是25万左右？来，同样是25万左右，人家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100多度电？是不是800公里续航？是不是800伏平台？华为的4G光往上一加，预期的性价比就没有他们高了。我说的这个肯定对，小米的智驾不可能比鸿蒙好，那、啊、不可能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来看到，小米的情绪价值虽然说给的很浓，但是鸿蒙给的也不弱，对吧？所以现在预期性价比没有以前高了，已经啊。I60 是400伏的，值得买吗？但I60便宜啊，它有宁德时代电池加文悦智行智驾呀，对不对？理想的智驾车机是不是比自己的要好一点？Momenta的智驾没有理想的好用，这个确实是如此。啊，但是理想的 OTA 和保值率会更好。理想要分车了，你不要这样去提。理想现在能买的是那个 i9、Mega、 i6 你等等它换代，我觉得可以。那 L6L7 不通通推沟里边啊？那 L6 能卖那么贵啊？那换新版的 L6 那个价格能买啊？五座增程车能卖那么贵啊？你开什么玩笑？M6 的纯电能买吗？薇薇安，我问你一下 ，M6 纯电你准备花多少钱买？你就是你裸，我们说个裸车 M6 纯电，你准备花多少钱买？你怎么买啊？现在你纯电的 M6 现在多少钱啊？偏贵了，26就偏贵了啊！因为现在很多鸿门的车明显价格，你 M6 26你是多少度电？83还是100？啊，我在第二个问题，你这个26是83的吧？还是100度电？啊，锐界这样的车还能买吗？纯油的吗？想找不痛快就可以买啊，对不对？别人打电话问你干嘛呢？加油了啊！2个小时以后打电话跟你干嘛呢？哎，去加油站了。第二天打电话给你干嘛了？哎，马上到加油站了。你要是有个女朋友，人家以为你有小三啊？为什么？怎么老在加油呢？对不对？怎么编个别的理由呢？但是问题你也很无辜，你确实在加油，对吧？你确实在加油，对吧？你什么事情啊？14-15个油，你开什么玩笑啊？81度电推沟里啊？真的，薇薇安，我不开玩笑啊。81度电的鸿门的 M6 卖26万块钱，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你可以找一下这款车啊。我其他不说哈，我们就说最近刚刚上市的启劲 GT， 25万吧，100度电吧，100多吧，4个激光雷达吧，鸿门家产品嘛，空间不比它小啊。那凭什么人家100度电比你一样支架的情况之下比你还要便宜2万块钱呢？追光 S， 103度电。也是这个情况，阿维塔07也是这个情况。你有没有考虑到你问界离开鸿门，你关键是你现在还离婚了呀，就是你问界和你现在不应该叫问界，其实应该叫问境。其实这个应该说现在不应该叫界了，它应该叫境了，因为境一般来说嗨模式比较多，蓝图它就不应该叫境，他应该不叫，应该叫问康，东风小康，对不对？问康，因为他不能用劲，因为劲呢，他还在鸿门智行的这个范围之内，他其实都不在劲的这个范围之内了，他比较像阿维塔，那阿维塔人家就和劲界那没什么关系，这是嗨模式，然后就追光，蓝图追光，追光也是嗨模式，那这样算的话，你不能叫问界，那你问劲也不行，问康，啊，问康，对不对？那问东也行啊，对不对？我说的没有问题吧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那最低配500多工序好像卖那么贵没有意义了。那次低配没有支架卖14万，我觉得也没戏。就那个1499的，我觉得是稍微要好一点的，对不对？那 M7 可以买吗？现在我们不说这个话，这个我过两分钟然后再说这个话题啊，我们把它岔开，不能逮到一个品牌玩命踩啊。N8L 和 LS8、什么时候？其实 N8L 最近一段时间上市，从 N8L 的产品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挺好的，对吧？欧蓝好猫会降价吗？这下占多少钱啊？7万多块钱，我觉得就很好了。欧蓝好猫的产品力是能够稳定住7-8万的这个售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MPV 现在能下手吗？蓝铜梦想家不错，但梦想家那个最近才出的那个版本啊，有点飘啊，40多万块钱那个稍微有点偏高了啊。比亚迪三代唐，对，就买大唐啊，可以考虑大唐。T 七和起源 Q 零六怎么选？这个东西很好选的 ，T 七选个鸿门智驾版，就是两个版本 ，Q 零六选700公里。啊，几乎问到七座好像很冷门，那个肯定很冷门啊，卖的太少了。这个车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空间大，它5.3米的 MPV 卖20万块钱，这个车降价也肯定是个必然趋势，这不用想了。但是呢，它的优势很明显，就是空间大。啊，你说什么它空间大，说什么都空间大，它是20万级别最大的 MPV， 啊，不限首任车主这个事情对我们买车人有什么好处？可能保值率会高一点呗，对不对？啊，然后。i3 怎么样？推沟里啊，推沟里，推的。你说的如果是老款 i3 的话，那就推沟里啊。新款 i3 还没上市了嘛 ？i3 其实还可以哦，宝马 i3 其实还可以。宝马 X1 能买吗？不 ，X1 你喜欢的话，喜欢的话，你如果说喜欢啥？我三缸加双离合又喜欢啥？这个。1499限时优惠10000，会不会没有优惠了 ？TT 不可能涨价的，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了一个车，问那个车怎么样，那我就不说那个车了，这个事情已经跳过去了。但是问题是，现在逸境的 X9， 对吧？带空悬版本才卖29万，对不对？你要明白一点啊，产品都是要有对应的啊，广汽的产品和北汽产品。那么北汽定价的时候是要看着广汽，要看着上汽，看着东风，然后我产品去出价格，这个和中国对对联是一样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对吧？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你得对应起来。关键是他的那个问题是29万对34万，关键34万那个还要稍微。增程鸿门智驾896线激光雷达29万，那你比它小，什么都比它少一个档次，那么比它贵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你对对联，你这个玩意属于不工整了，你属于不工整了。那不工整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天对地雨对风啊？对不对啊？那其实没法谈呢，就现在你产品不一一对等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啊，你领克的900，你对腾势 N8， 那 N8 多少续航？900就得多少续航 ？N8 多大？那900多大？对吧 ？N8 有什么 ？900 有什么？那它是要一一对应的。那最后好歹有一个高低配，但是那个区别它不能特别特别大。如果特别特别大，那你有一款车就得完蛋。那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车型它。i9 买哪个求告知，买 i9 啊，买 i8 头脑不都有问题吗？ i8 推沟里面了啊， i8 现在也30多万， i9 也30多万，差价有3-4万块钱，不买 i9 买 i8。 那 i9 本来理想是准备卖40万块钱，我得到小道消息， i9 本来理想准备卖40万块钱，后来理想觉得他不行了，他想用 i9 抢救一下自己，所以说你知道理想这跌得多厉害吗？对吧？他跌得多厉害，现在理想什么车能买？麦干能买，对吧？然后 i8 也卖不动， i6 要换代。

L6、L7嘛，死贵死贵的，对吧 ？L8 基本上也有点撂挑子的意思，那这种 i9 抢救一下理想的感觉，所以说 i9 等于是比它原定售价应该是降了50000块钱起步的，那 i8 50 i9 应该是40啊，对不对 ？i8 那能卖30稍微出点头，这结果现在 i9 人家卖35万，你这种情况之下稍微多几万块钱买 i9 多好啊，这都不用想的，买 i8 干什么？对不对 ？i60 N60 不到10万，是不是400亿续航的？400亿续航的推沟里边，啊，500续航的。啊 ，N8 快30了，对20万预算啊有点高了哈，有点高。其实你可以去，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其实你可以去试一个 S09， 就是长安生来的那个 S09 的鸿门智驾版，那个舱外激光类的那个车。如果说你能找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的话，其实也就20万稍微冒点头。你看一下那个呢，虽然是400伏平台的产品，但是它可以20冒头带鸿门192线激光雷达，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的。省补什么时候用完？11月份再说吧。啊，这个不会想太多了啊。好。都2.0，现在叉一都标配2.0T 四缸了哦。那很长时间不看油车了，这个真不知道。2.0T 四缸叉一也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当中呢，这个反正我都没开电话，最近都没开电话。我们节目的节奏其实也非常非常快。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直播间人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文杰的车论坛啊，您可以随时来进行交流。T 的智驾好一点，但浩博的用料做工确实比 T 七还要稍微强一点。浩博就是品牌弱，浩博品牌弱，但浩博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浩博的车主来说，我觉得浩博 HT 是个好车，它智驾会比华为那个稍微弱一点点，但是用料做工，包括 HT 纳帕的真皮座椅那个还是要稍微好一点。ID3 什么价格可以买？不买，推沟里面。那、啊、这都不用问啊，怎么会有人现在去看 ID3 这种车型？毫无疑问的小垃圾，啊，这个是个过时的老货。电车续航530、600、700，性价比哪个？这玩意儿肯定越长越好啊！啊，25款的海狮优惠13000，能不能下手？海狮买新款不用说 ，HT 和 S600 呢 ？S600 就 HT 换代啊，它用料做工会更好一点。但是从现在角度上来看啊，我实话实说，我觉得14万、15万买 HT， 整体性价比是没有问题的。800伏啊，激光雷达、后驱啊，250千瓦电机啊，猛门它的智驾、啊，就这些车，你放到14、15万，其实 HT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啊，明年能上固态电池吗？5年以内没希望。

T 一和心愿选个好看的就行了。T 一会比心愿稍微要大一点点，销量肯定是心愿要稍微高一点啊。其实这两个车没有什么问题。逸静的 X 九怎么样？这个车买那个最低配上面一个配置，就是30万的那个，你稍微加点选装包，那个就已经非常到位了，不用再往上买了。15万左右推荐买什么纯电的 SUV？ 刚才说的 T 七啊、Q 零六啊，这些都可以。最近一段时间，你15万买纯电 SUV 啊，800伏激光雷达，你都已经全部能拿到了啊。这个东西很重要。现在中国的电车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了，已经到一个交替性了，就是明年的时候15万没有智驾和没有激光雷达的，其实就是已经淘汰了。有人说淘汰就淘汰，我自己开，你卖车的时候就倒霉了。然后有人说那现在买了800伏买了900伏，那未来会不会变成1000伏2000伏3000伏？不可能，因为国家电网不支持，明白？就是你400伏和800伏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电网目前是支持的，所以说你车辆的提升，那么就能够得到啊，你车辆的提升得到了国家硬件的支持，那你以后车企说我弄2000伏，国家电网不支持，没有充电桩，那就真没有充电桩了。所以在未来的3到5年，我们就看3到5年，国家电网不可能大面积更新，把充电桩全部给你干成2000伏充电桩，那个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电网的极限，那么可能就是800伏、900伏来做这个充电桩了。那么车企就不会再在800伏、900伏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做2000伏的充电平台，那就叫做无用功，因为没有桩支持。所以说，对于现在的电车而言，800伏、900伏和智驾是目前的这样一个主流啊，是一个主流。然后你买这个，可能3到5年都会是主流啊，都会是主，这就是区别了啊。所以400伏平台，其实明年15万级别，通通都推沟里了啊。华静可以吗？华静还涨价了啊！涨价之后，反正性价比16-17万还行吧啊，还行吧。舱内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那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我试过了哈，还挺好用，但没有好用到极致啊。

0: 比没有强，
1: 比很多品牌呢也要稍微强一点啊。宋傲犬和海狮零六选哪一个？这差不多，这两个车是一样一个车啊，一个车。好了，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15万的插混，你可以考虑领克的08啊，买个230续航的，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的啊，230续航的。然后插混其他还有很多啊，那 T7 还有增程的 ，Q06 还有增程啊。但是这个价位当中，纯电是主流 ，T7 和 Q06 大师更推荐哪一个？这个问题现在太激烈了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T7 选鸿门智驾版 ，Q06 呢选70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就这两个你二选一，你就不会后悔。就是 T7 鸿门智驾的700亿续航800伏，那这个你选这个可以的。Q06 记住一定不要选600的那个，一定选700的那个。选了700的那个之后，你多花10000块钱选一个9900的那个智驾包。未来升级会更好一些，那就是700续航800伏，然后智驾呢，天枢智驾呢也可以不断的升级，虽然它也基于地平线啊，但是未来升级的潜力会更大一些，你到一年以后可能表现会更好一些，你这样去选就没有问题了。欧马好吗？卖多少钱合适？7万多块钱。那陆放现在多少钱？20万出头。最大竞争对手领克20上市啊 ，L03 是400伏，领克20800伏 ，L03 视觉，领克20是激光雷达。如果说两个价格一样，那就推沟里了啊哈，就希望20不要卖得太贵啊。比亚迪海狮05要不要加装天生之眼 B 啊？这个东西以后智驾是趋势。我最后再苦口婆心的劝大家一句啊，你可能认为智驾对于你来说无所谓，我就是你，比如说你对智驾是非常抗拒的老兄，你不要着急反驳我这句话。你听我把这段话说完，你如果说是对智驾非常抗拒的消费者，比如说你是我一听智驾我就来气，我不希望把我的生命交给机器，我高速还得自己开，城区也得自己开，你是这样的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你是不是那种原来就用键盘手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人全部都换成了全屏手机之后，你那个平板手机如果在电梯里面响，你敢不敢拿出来？你敢不敢拿出来？或者你拿出来之后，今天来单位探探班，都退休了还来单位干什么呢？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敢不敢？我们其他不说啊，就现在在电梯里边，如果你用的是带键盘的老年机，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好不好意思拿出来？每一次都这样。那比如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你现在在单位上班，全单位人都知道你用的是诺基亚的5500，你敢不敢拿出来打电话？单位人会怎么看你？周围人会怎么看你？啊，你仔细想一想，你会不会这样去做？那么再过个两年哈，再有两年。你就发觉周围所有人的车都带智驾，就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哈，智驾普及到6-7万块钱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呢，不是说让大家都买智驾，因为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15万智驾的普及已经是一个标准线了，没有的谁也卖不好。你想一想哈，就是老掉牙的大众，现在在14.99万上的 T6， 它也是带智驾的。大众够老吧，对吧？尼桑在这个价位当中应该叫 N7 吧，叫什么车来着，是不是也带智驾，对不对？丰田 BZ5 吧，是不是也带智驾啊？我可以告诉你，北京现代马上上的艾尼克 V 也带智驾。你想一想，连老掉都已经是智能驾驶，在150000是不是普及了？是不是已经普及了？那你告诉我，你买一个在150000不带智驾的车，是不是已经要结束了？这个只是一个现实情况而已，我只是陈述一个现实情况而已。我知道你可能包括收音机前、抖音前，您还是不太喜欢这玩意儿，您还是觉得不习惯，我就用不了。没关系，您可以不习惯，但我建议你一定要把它买着。 啊，可以没有，

可以不用，但绝对不能没有啊。这就和手机是一样的。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time, 现在像文远智行的很多支架现在都已经普及到10万块钱了。啊，比亚迪元银河 E 五怎么选？选哪个版本？银河 E 五其实可以选那个550的智驾版，那个是很好的，又800伏，又有激光雷达，对不对啊？选增程还是长续航的纯电？我觉得可以选择带高压版本的纯电。那华劲哪个配置性价比？一共四个配置，最低配推沟里，最高配带空悬，意义不是特别大，你就中间两个配置您自己选一下就可以了。想见 V8 目前今天是预售，没有出真实价格。浩博的 Momenta 支架后期能不能升级 R7 我不确定，但是目前浩博 城区支架表现一般，高速支架没问题，因为我是车主。别克 E7 怎么样，选哪个配置？它不是最低配那个不带激光雷达吗？那就选中配嘛，就中配那个 1.5 的，然后带后排娱乐屏带冰箱的那个啊，是可以的。支架只有科技开发成本，硬件成本很低，对吧？对，非常低。现在硬件成本只有2000块钱了，啊，已经非常非常低了。Q06 和马上上市的深蓝 S07 该怎么选择？这两个车不是一家的产品吗？看看它真实上市之后的价格吧。如果说两个车差不多，一般深蓝车会比 Q06 要贵一点点啊，深蓝会贵一点点，一般来说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千里浩瀚 H5 怎么样？高速没问题，城区表现一般般。啊，城区表现一般，啊，i60 高配700续航的怎么样？我个人认为 i60 应该是激光雷达的宁德版，性价比更高。

声八你可以看一下纯电版了，好像，对吧？现在一期中配 1.5， 中配 1.5T， 但我觉得一期的价格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稍微有一点点偏高，其他没有什么。一期算是一个好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续航呢，235公里续航。放到今天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已经不是它的极致性的优势了。自己就是蒙文塔的支架，上汽很多都是在买蒙文塔的支架，这个属于高速很好用，城区呢也还行这种感觉。你们大家对支架的这个要求哈，就今年不要有太高要求，明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本质的提升啊。

我今天就战舰700顶配与月7顶配该怎么选？我会选战舰700的顶配，但我不会选顶配，我会选2398的那个版本就足够了，就四驱带空选那个就已经可以了，你买 2.0T 干什么？没有必要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8: 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滤。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一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自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

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那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
3: 每天讲解一本经典。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现如今啊， AI 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用它写文案做设计，有人用它分析数据优化决策，但也有人始终站在门外，觉得这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 AI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高科技，它更像是一个杠杆，用对了，普通人也能撬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可以像一支团队那样运转。两位作者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时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

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它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花大量时间去搜索资料，还不一定能够搜得对。现在你可以让 AI 做你的商业顾问，输入你的业务情况、遇到的困难、想要的目标，它就能够给出多角度的分析和建议。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在规划产品体系时咨询了 AI， 得到的建议比花几万块钱请的咨询公司还要好。 AI 不会累，不会敷衍，不会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就随便的应付你，它可以同时处理海量的数据，从行业趋势、竞争对手、用户需求等多个维度给出洞察。当然，作者也没有把 AI 吹成万能的神药，他们始终在提醒一件事，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最终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还得靠你自己。 AI 可以给你十个方案，但选哪个、怎么落地、怎么调整，这些都得你自己来拿主意。未来人和人的差距不是谁更聪明、谁更努力，而是谁更会用 AI，谁更有判断力。把 AI 变成你的第二大脑与虚拟员工，从认知觉醒到知识变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一人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本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的内容，怎么用 AI 搭建自媒体知识库，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怎么用 AI 做销售和客户转化，怎么把 AI 当成生活顾问和行动顾问。每一个场景都有具体的指令示例和操作步骤，不是那种你要用 AI 的空话，而是你打开这个工具，输入这句话，得到这个结果的实打实的教程。其中关于知识库的搭建尤其实用，很多创作者

个知识点写成一篇千字干货文章，发布到各个平台。有了这些文章，就可以整合成专栏或课程，制作海报、建群、做免费分享引流，再通过社群转化和口碑裂变实现持续变现。整个过程不需要你一开始就是专家，需要你比目标用户先走一小步， AI 会帮你补上中间的所有技术缺口。销售环节同样可以用 AI 赋能，很多人卖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写文案，翻来覆去就是产品很好，快来买。作者的做法是在 AI 工具里找到专门写朋友圈文案的智能体，把产品信息和想要的风格告诉他，一次就能生成十条不重复的文案，还可以像调教文章一样，逐步的优化文案的幽默感、个性化和卖点突出程度。更厉害的是，你还可以创建一个销售助手智能体，把产品资料提前输入进去，当客户私信咨询时， AI 会像销售冠军一样给出专业的回复，巧妙地化解价格疑虑，强调产品价值。作者笑称，未来可能就是 AI 和 AI 在谈判，谁调教得好，谁就能赢。生活层面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把 AI 当成理财顾问，让它分析你的收支结构，指出消费黑洞，给出储蓄和投资建议。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情绪顾问，当压力大时，问问他做什么运动最解压，他会结合生理数据给出你具体的方案，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心理，可以跟 AI 聊，他不会嫌你烦，还能够引导你理清思路。作者提到，以前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就绕道走，现在有了 AI， 他可以把那些不说人话的句子丢进去，马上就能得到大白话的版本。这种把复杂变简单的能力，让学习门槛大大降低。关于阅读，作者推荐了一套五步拆书法，借助 AI 一年读完100本书不再是空话。具体做法是先明确读书目的，是个人学习还是内容变现，然后选择合适的 AI 工具，比如 DeepSeek 适合深度解析，包括 AI 适合处理长文章，接着让 AI 生成结构化笔记，包括图书介绍、核心观点、方法论总结，再给个人经验进行二次加工，让内容更有温度。过程既高效又系统，完全打破了读完就忘的魔咒。有人可能会觉得用 AI 读书是偷懒，但作者的观点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知识并应用，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借助工具并不丢人，反而更加的聪明。职场人也能从中找到实用价值，比如用 AI 做 PPT， 从大纲生成到内容填充再到排版设计，每个环节都能提速。用 AI 整理会议纪要，语音转

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要养成检查 AI 推理过程的习惯，看看它有没有忽略你的致命弱点。最好的做法是让 AI 自己来反驳自己，让它站在对立面挑刺，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方案的全貌，避免盲目跟从。作者甚至建议每周花10分钟挑一条 AI 的建议进行解剖，回顾当初为什么相信它，现在思考过程哪里踩了坑。这种复盘的习惯比单纯依赖 AI 更有价值。最后附录里收录了几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案例的起点都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甚至更糟，但是他们抓住了 AI 这个变量，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最大的可能。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并且愿意持续学习。从这些故事里能够看到，成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只是把那些别人嫌麻烦不肯做的事老老实实地做一遍，而 AI 恰好让这些事变得不那么麻烦。读完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最大的感成了触手可及的工具。 AI 不会淘汰人，但会用 AI 的人正在淘汰不会用的人。这本书就是帮你成为前者的一份实用指南，它不是让你变成技术专家，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工作者，更自由的创业者。如果你也想试试一个人活成一家公司这条路，值得认真的翻一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实践者说，用 DeepSec 做选题、写脚本、生成客服回复，一周就把拖了三个月的自媒体账号给搭建起来了。没有资源，没人脉， AI 确实能够补齐短板。作者冷静观察员说，书里的实操方法确实能够落地，但通篇围绕自媒体创业展开，案例和场景比较单一，而且把 AI 当作免费员工的叙事过于乐观，忽略了工具背后的学习成本和伦理边界。读者觉醒说， AI 时代比的不是谁更拼命，而是谁更会用工具。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被誉为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它位于云南省西南端，地处横断山脉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海拔多在1000米左右，山地河谷间镶嵌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因其北面有高山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面又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故中年温暖湿润，冬春无寒潮大风，夏季无台风暴雨，属热带亚热带气候，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个繁荣的生物世界。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还是矮小的灌木，树上树下大都攀附着藤条。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长藤相缠。在这里，树木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高大挺拔的乔木，最高的望天树可达6-70米，白头、毛马恋、榆树、龙脑香等高达4-50米。第二层次为高约20米左右的乔木，观。

宽阔，婆娑多姿。由于吸收不到充分的阳光，枝丫自动脱落，但生长很快，比如团花树，又叫速生素，七八年即可以成材。第三层次是森林中的矮子，如栎树、棕榈、杉树等，一般不到5米，森林里遍地都是。保护区内热带雨林奇丽多姿，梭罗、云南苏铁等结衣种植物生长期间，它们在第三季前后生长发展起来，经过沧桑巨变，至今仍然幸存，有着活化石之称。在一些千年老树身上还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一些绞杀植物把老树缠绕其中，使其慢慢变成朽木。它们虽不与望天树争高，但拼命伸展枝丫，在主干和枝干上生长根须，再扎入泥土，于是一棵树变成了一片树林。一些棕榈科植物、蕨类植物，叶片大得像簸箕的海芋和名贵兰花、寄生花等奇花异卉，就生长在这阴暗潮湿的林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到中年才会发现，年少时心心念念一心向往的远方精彩，如今都变成了朝思暮想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最美的风景无外乎回家的路，他乡只是征途，唯有故乡才是归宿。它是一份

隐藏在岁月深处的牵挂，是一片萦绕心头难舍的故土。今天就让我们借着霓霞的文字，走进一段关于故土与坚守的旅程。文章的标题是门前流水尚能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远处溪流河的潺潺流水声，手手捡捡的母亲几乎一夜未眠，刚刚打盹儿，复又起身。父母回老家翻新老屋，在亲房家借住了一年的房间，今日退还。母亲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收捡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叫醒睡梦中的我们。曙色未明，弟弟挑起箩筐，里面装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借着灯光走在静谧的乡间路上，走过写有荆楚世泽的门楼，走在新屋与老屋之间。五岁离开老家，对村子几乎无记忆的弟弟，一年来都是被母亲牵扯着来来回回，带着他的妻女常常送母亲接父亲，送生活用品，送衣物，送钱。这一年回老家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的总和。13岁便离开老家的父亲，对老家的风物人士也早已陌生。这一年父亲也被母亲拽着来来去去，断断续续在老家住了数月之久。两位倪姓父子曾经对老家的淡漠全部被作为倪姓媳妇的母亲生生拉回了，不得不一次次回望故乡。叔父提着箩罐，里面装着母亲刚刚煮熟热气腾腾的芋头包坨，老家叫薯粉蛋，寓意搬新居，育财育宝，团团圆圆之喜气。父亲拎着一小盆的炭火，趔趄地跟在后面，撒了新蒜苗的香气隔着锅盖揭开，随着热气升腾散开，香气溢满心房。叔父一生没有离开过家乡，欢喜之色溢于言表。我们能回来，父母能在老家做新房，最高兴的当属他。母亲带着我们晚辈，各自提着不同的物件，紧跟三个倪姓男人的身后，走进倪姓村子里。倪家村隶属阳新县东源乡，分上乌泥、下乌泥，以及溪流河上游相连的李家湾、王家湾、邓家湾等，加在一起有上千多户人家，是乡村里少有的大屋场。一条溪流河蜿蜒而下，经我家门前流淌。倪姓祠堂的门楣上写着“荆楚世泽”的黑体大字。倪姓祠堂名因西汉倪宽带荆而楚之典故而来。倪宽幼时聪明好学，因家贫上不起学，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此求得学习的机会，也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厨坝上，休息时认真诵读，这就是至今为人们所传颂的带荆而楚的故事。故倪姓之后人皆以楚经堂为祠堂名。少时工作在外地的父母逢年过节便带我们回老家，那年正是桃红李白之时，更兼一湾溪流水清澈欢腾向西流去，溪边杨柳垂枝婀娜，隔不远便有一两树桃李开得正艳，路干净爽利回老家。父亲高挑个头，意气风发正当年，母亲温婉恬静，正是面容姣好少妇时。祖父一股读书人的气韵由内向外散发，古风盎然，儒雅气度，哥哥活泼可爱，机灵大方地跳上跳下。我们这一家走在湾里，置身于流水潺潺，树影摇曳，青砖黛瓦之中，俨然是一幅画，
一幅流动的人间美好画卷。人在画中移，画在景中立，人与自然互动起来的美，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13岁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后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总是匆匆。父母结婚后，哥哥和我出生在外地，唯有弟弟出生在老家。那时，中国正是多事之秋，母亲带着幼小的我们回老家生活过5年。那5年，父亲也只是偶尔休假回家探望，所以除了工作忙，父亲对老家的人事更多的是不熟悉和不习惯。父母退休后，父亲如多数党的干部那样，靠工作支撑的精神一下子回归平静，除了清闲下来的无聊，更多的是失落。而母亲放下工作后，似乎更加精神，更加忙碌起来，忙孙辈，忙菜园头尾，忙阅读，忙健身，忙于老家亲朋之间的往来。这时候的父亲越来越依赖母亲。近10年来，母亲常常带着父亲往返于老家路上，子女们也各忙各的，随父母自由来去。断断续续的，隐隐约约的，我们听父母说，回老家除了参与亲房叔侄等人的红白喜事，同时也为他们将来落叶归根做打算。起先，我们是反对父母百年后回老家的，可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对老家已然生疏的父亲，在回归故里这一问题上数次反复，终于母亲达成了共识。我们知道，母亲在哪儿，父亲的心便在哪儿。母亲的决定如此坚决，我们也只有接受。我们理性的清楚，如果父母百年后留在了外地，那老家这条路，我们再后来的晚辈就会慢慢稀松，最终断掉。大前年，73岁的母亲突然决定要回老家建房子，在一片哗然的反对声中，却无人可以阻挡。弟弟甚至用你太强势，我们虐待你了等话来激母亲，可反对无效。那年春天，我和弟弟送父母回倪家村建他们的新房，车子朝着老家的方向一路前行，春雨潇潇，温润如玉，山峦叠嶂，云雾缭绕，远处近处油菜花闪烁在春雨的晶莹里，金黄柔媚，肆意片片，或旷野，或田垄，或山坳，或路边，或村前，或屋后。这条路，父母带着我们，从脚步丈量到汽车疾驶，从一整天到如今的一个多小时。砖瓦房甚至小别墅，从小路到大路，从灰土到柏油到高速，从贫瘠到富有，从艰难到顺畅，这条路斗转星移，日月轮回，从少年到白头，前前后后走了几10年。路的变化连接着时代的发展，路的那头挂着乡愁，路的这头牵着一个大家庭成长和发展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踏实的温暖，有久违的童年，有父辈们我们血脉的源泉，是生命的摇篮，是根，是魂，是心灵最终的归宿。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倪霞的散文《门前流水尚能西》，感受这份根植在心底的故土情怀。记忆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一年回去多次，到后来的渐行渐稀，特别是祖父和外祖父相继离世后，更是少之又少。90年代中，自己忙于工作和生活，竟然有9年之长没有回去过，而近几年又开始多次往返于回老家的路上，只因父母回去的次数多起来。回去的次数自然也多起来。父母几十年没有在老家住过，突然回来建房子，在老家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方圆几十里，不同乡邻亲朋纷纷来看望父母，提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土猪肉、自己打磨的豆腐、菜园子里的各种食菜。做房子时，亲房里每家每户都来帮工，哪家来客了，做红白喜事了，父亲便是他们请去喝酒的座上宾。浓浓的乡情让父母时时感动着，也依然难以习惯和心安。父亲13岁离开，到如今70多岁，从来没有在老家连续住过10天以上，包括母亲在老家的那5年。在外工作几十年，母亲一直对老家来的亲朋乡邻亲热有加，无论亲疏，无论贫富，有困尽力，有难便帮。离开老家的几十年，母亲始终以大地般朴素的情怀和慈悲的胸怀对待老家人。父母一生良善，心无嗔恨，特别是母亲，随父亲工作了几个地方，无论在哪里工作或居住，无论异乡还是家乡，他心底无私，与人为善，量力不施，走到哪

里总是带动一片，影响一片。是母亲的执着，把我对老家的爱渐渐牵引了回来。退休后喜欢走街逛超市的父亲，在老家的每一天只能沿着溪流河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熟悉的面孔，这都让父亲感到茫然无趣。那季节有20天没下雨了，奇热。我专程回老家陪父亲。走在干枯的溪流河边，走在老屋的巷头岔尾，本想给父亲一些开心和安慰，而父亲若有所思的，半是回忆，半是炫耀地给我讲老家风物人情、故人旧事。这时的父亲，话语多了，眼眸灵动了，神情放松了。这片给了父亲血肉生命，却无法让父亲心灵安妥的老家，那熟悉又陌生的老屋，碧空下的青山，那开着花结着果的菜园，你的底色不轻易泛出，却总在不停地外渗。破旧的老屋，树枝、河岔、滩涂，还有那变挂塑料袋的溪流河，是这些年我对老家的印象。老家，在我的印象里，只是我祖父祖母的安息之地，亦或父亲的出生地。最初，我如父亲一样，对老家是淡漠甚至无视的。是母亲对老家的牵挂，让他带着父亲一趟一趟往老家跑。是老家让我和父母一次一次别离，然后又不得不回到那一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老家留给少年父亲的记忆是沉痛的失母，是闭塞，是母亲的乡愁，明确而理智。在溪流河边，我不禁默默念起苏轼写下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的诗句来：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谁说人生不能再回到少年时？一如母亲的精神，只要生命尚在，从来不曾颓废过。更何况家门前的溪水一直缓缓向西流淌，即使曾经脏乱差过，即使这片水流不按常规出牌，可是母亲相信，不论时光如何飞逝，只要爱惜眼前，从现在做起，从来都不会晚。更何况一个亘古千年的村庄，有多少人脉可以聚集在一起努力，一如眼前正在整治的溪流河。让我们缓缓地去爱，用真情，用行动，像爱自己的眼睛那样去爱家乡的山和水。记满了红绸的土地屋，是方圆百里人们对这方土地的敬畏与爱戴。走得再远，回来时，土地屋是必经之地。每一位游子先拜土地再回家。拜过土地，车泊门前，溪流河水细细潺潺，油菜花黄，站在建设中已初具规模的楼房上，一览倪家村之美景。雨后新绿，古木参天，水田汪汪，老牛悠悠。多少年来，客居他乡为知己，从来没觉得老家如此美过，从来没有用心、用真情与这方土地对话。带荆而锄的故事，诠释着耕读传家之美德和浪漫。从先祖倪宽到后世代代，
到底有多少子孙还能懂得传承耕读传家的美好与意义？我知道，有母亲在的老家，一定是温暖而干净的。父母的行动和举止，终究是让我们这些骨肉与他们在里头，从而重新构建晚辈的乡愁。每每想到这儿，我便潸然泪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山一程水一程地奔赴远方，渐行渐远才懂得，故乡是根本剪不断的脐带，是断了筋骨也连着血脉的土地，它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精神的终点。哪怕物是人非，哪怕再也回不去，它依然是我们心底最安稳的依靠和归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一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

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剧、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

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两季，黎玲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三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

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他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拢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

0: 做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化，还有向静海。

样，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林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林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泣。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二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银杏叶的秘密。
10: 王涛被枕头边的手机铃声吵醒，朦胧地甩着头。有案子紧急集合到现场的事情也有过，但最近有不少新人加入物证团队之后，他已经很少遇到半夜被拖到现场面对这个世界残酷的一面了。所以对着不休不饶的电话，他痛苦地接了起来。
11: 喂，
12: 门禁密码是多少？
11: 什么？这声音，熊可然。
12: 门禁密码，王老师。
11: 啊，你说物证那里的，每个都不一样。你在？
12: 就是放曾建明案子所有采集到的物证的小仓库。 实验室不是用门禁系统的？
11: 用身份卡进去。哎，你别乱来啊。我说啊，你也该放弃了吧。局长这几天又在问我你有没有过问案子，我怎么说啊我。哎，喂喂，你干嘛呀？
12: 踹门。
11: 我晕，大姐你别乱来啊。内门被破坏的话，公安整个警报系统都会发出警报的，声音特难听，对哭。

0: 长嚎一样。
1: 哎呦我去，凌晨四点这时间突然发出鬼哭狼嚎，不吓死几个保安才怪呢。
2: 啊，是挺难听的，像杀猪叫。
1: 你别告诉我。
2: 没错，已经在响了。所以你来还是不来啊，王老师？
0: 啊，你个畜生崽子，给我待在原地不许动。
3: 保安们兴冲冲地打算逮捕冲击物证科的人，但是冲到物证科门口就只看到巡科员。
4: 从我踹门到你们出现一共费时3分钟24秒，比规定中的2分钟必须到达现场远远慢了。如果现在我们物证法医这块受到强盗冲击，3分钟的时间够他们往我身上捅100刀，接着从窗户逃离，你们连影子都不一定看到。
5: 哎，今天说有演习了吗？没吧，一定是那个法医不小心撞坏了门然后做做样子。这样啊。
3: 巡可人满意地看着无人的物证办公室，角落里堆成山一样的物证箱，侧面都标注着案件号和时间。巡可人在一堆堆编号的箱子中找到了那双皮鞋，
4: 叶子，鞋底的叶子。喂，是我，巡可人，我想请你帮个忙。
6: 哟，呼吸这么喘，凌晨四点和周队长在玩什么新花样吗？
4: 你们考古所有没有办法鉴定植物年龄啊？
6: 可以啊，碳元素法，不过要你的植物很老很老。
4: 多老？
6: 老到我这个考古的看到它会两眼放光。
4: 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年龄，但它可能有好几百年。
6: 哦，那应该可以。不过你那植物能搬来，还是需要我带工具去采集。
4: 不，我只有一片树叶。
6: 小巡可人，你耍我吗？
4: 不行吗？
6: 唉，所以说和外行交流有时候很让人哭笑不得呀、啊。
4: 有事相求，忍了忍了。
6: 小巡可人，你想一想，树叶这东西每年每月都在生长，每年都在掉落，怎么可能从中提取出这大树的年龄？
4: 没有什么办法吗？树叶里有没有什么基因呢、啊、细胞啊之类的可以。
6: 我这样和你说，你看一个小孩，就算我把它拆成细胞分子，我能看出他妈多大岁数吗？
4: 算了。
6: 等等等等，我没说挂呀、啊、你那叶子是什么树的？
4: 应该是银杏。
6: 表面带泥土吗？
4: 我有看到一些，应该带微量泥土。
6: 行，你带到我这里来，我帮你分析泥土成分，然后带你去见个老教授，他可是少有的把植物当儿子女儿看的奇人。你那叶子如果真是古树上的，
4: 行。
3: 巡可人挂断电话，放平呼吸，把叶子小心地从鞋底剥离下来，装进透明物证袋，抬头看见王涛一脸扭曲地在门口杵着。
7: 30包薯片，不，50包。
4: 没问题，去网上买，找周队长拿钱，这是他的案子。
0: 喂喂，别想跑啊，保安队怎么没把你按在地上铐起来啊？
4: 因为有2个女人在他手里快要被挖出心脏，而我知道他最可能在的地方，所以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不过你可以去局长那儿问问啊。
0: 不坏之门呐！
3: 周大增带着人直接冲进了那家地段医院。
8: 周队，王爱国在那个主任医生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记事本。
9: 有记录？
10: 不止，除了手术记录，谁带来的器官，还有病人的各种详细资料。
9: 这玩意儿从3年前就开始了。
10: 对，这个主治医师应该不只是给侯广言他们做事，
8: 看来是个标准的黑市医生。
9: 就怕打草惊蛇了。小白，你盯着那个主任医生，用最快速度套出他身边同伙是谁，别让这里的漏网之鱼有时间给黑市通风报信。
10: 队长，我们找到线索了，姓秦的上个月租过一个仓库，在城北一带，租房的老板说地方比较偏，而且姓秦的租的时候还特地再三问是不是周围没有人烟，老板就特地多观察了他一下，留了个心。

0: 不说。
1: 周教授扶了扶身后的玻璃眼镜片，把封口袋面向窗户高举，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
2: 银杏可是个好孩子啊，能解毒也能放毒，浑身都可入药，经久不衰，时光不老。
3: 我说他把植物当闺女吧。
4: 嗯，
2: 小李啊，你别以为我耳背啊。
3: 小李子不敢，太后看得出什么来吗？
2: 你们指望我看出什么来？一夜一世界。
3: 这丫头本来希望能判定这棵树的年龄。
2: 不可能，你要知道这树龄做什么。
4: 我怀疑它来自一棵老银杏，城西那所师范大学的老校区里，那棵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老银杏，但是我没有证据，所以。
2: 师范大学啊，你说的是那个孩子啊？我记得那孩子，我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呢，把整个城市所有特别的孩子都详细的了解了个遍。嗯，不对，这本是东边的啊，是这个记录本。叶子啊是树的孩子，所以不能反映出树的年龄。它们每年都要成群结队的掉落下来，一年又一年，但叶子与叶子之间就像好兄弟和好兄弟一样，会显示出一样的生长脉络，经历过怎样的光照。每年几分雨水，就算不出生在同一年，只要气候不曾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就会有一样的灵魂。啊，没错，这两片都是那个孩子的。
4: 是城西师范大学那棵几百年的老银杏？
2: 对，那孩子的属龄在850年左右。
4: 教授，有多少把握？
2: 小李，你问我这个问题是看不起我？上法庭，我的科研数据未必会被直接采纳，但给你提供线索的角度来说，没有100%，也有99%。
1: 刑警办公室里，周大增正在统一部署作战计划。
5: 枪都领到了吧？所有人员注意，我们可能会扑空，但也很可能直接面对犯罪嫌疑人。记住，第一要紧的是救人，然后是控制嫌疑人。
4: 我知道那家伙在哪儿做手术了。
5: 我们已经发现了可疑地点。
4: 在城西一区那儿吗？
5: 你在这里等着消息就行了。
4: 不对，如果不是在城西那块，你们找的地方不对，顶多是烟雾弹。
5: 熊可然，你过来。你发现什么了？
4: 他很可能用来做手术的地方，我有证据。这片叶子我刚找了植物学家做鉴定，它应该是来自一棵很古老的银杏。小时候，
5: 熊可然，小时候的习不可能作为证据。
4: 但是这片银杏出现在很多地方，它
5: 那也不是实打实的证据。你觉得在法庭上有效吗？
4: 现在是要上法庭吗？现在人在他手里，只要找到现场。
5: 如果已经来不及了呢？找到只是残留的现场怎么办？
4: 你们从哪里找的可疑地点？你怎么确定那不是障眼法？
5: 我不是要和你争现在谁对谁错，时间紧迫，所以我们更要慎重。现在队伍都安排好了，我不等。
6: 中队，
5: 障眼法，我立马回来跟你一起去。
7: 队长，你叫我。
5: 你待在这儿，不要让他离开我的办公室。
7: 哎，
4: 周大僧，你就是认为我根据记忆中对侯广言的了解做推断不可信，对吧？
5: 作为刑警队长，没错，我是这样判断的。
7: 勋姐，不是我要锁你的呀，队长交代的没办法呀，我的工资，哦不，身家性命都在队长手里捏着。这样说也不是很准确，总之他知道我很多。好吧，我闭嘴，但是我也不敢走开。啊，
4: 混蛋，手机居然也没电自动关机了。 充电器，充电器。

0: 这个是？
1: 部署好所有作战计划之后，周大增背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回想着自己刚才的判断。
2: 秦某人自己有一个等待心脏移植的女儿，侯广言想要杀了那些没有得到惩罚的犯罪嫌疑人，同时做一些好事，给无辜而绝望的病人做心脏移植。两人一拍即合，深思远虑，从别人开始实验，成功后准备给秦某的女儿做心脏移植手术。不管是从银行卡、手机通话记录、周围的亲朋好友联系，都没有查到两人的踪迹，连等待心脏移植的女儿都不知去向。如果不是雪阳从两个失踪的女人最后几天的活动地点随即访问了附近有可能作为手术室的地方，仓库、废弃楼、试验研究所等，然后意外从某个仓库房东的回忆中发现了可能是秦某的踪迹，通过照片给房东辨认是秦某租下了这个废弃仓库。如果不是这些偶然，恐怕多久都不一定能找到他们。反过来看，荀可然提供的线索无非只是根据小时候的记忆主观臆断的可能的地方。作为一个冷静有理智有经验的刑警队长，我没有判断错，但是仓库里满屋子的家具和布置的温馨可爱的病房，这里应该是秦某为手术后的女儿能够避开人群好好恢复身体特地准备好的临时住所呀。不要气馁，好好搜一搜，我就不信没有蛛丝马迹。
3: 队长。
2: 干嘛？
3: 电话。
4: 对不起队长，我真不是故意没留心的，请不要扣我工资，不要扣我奖金，这个月我的信用卡。
2: 外国，你到底啰嗦什么呀？
4: 荀姐她跳下去了。
2: 什么？
4: 哦，不不是那个意思，荀姐她拿了一根麻绳沿着窗户就下去了，我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麻绳。对不起队长，手机我也打过了，但是关机没有信号，无法追踪到。对不起，我只是买点吃的回来的时候就……
2: 行了，看一下抽屉，最底下的保险箱有没有开着，可别把枪也拿走就行了。
5: 保险箱还是锁着的，但是第二个抽屉开着，里面有一个紫色空的小盒子。
2: 紫色小盒子，是荀可然扔给我的那条项链。外国。
4: 在。
6: 队长嘴角居然带着笑，果然是气过头了，所以疯了。
2: 像上次一样，追踪那个信号。
4: 哪个信号？
2: 就是上次叫你一边告诉我信号移动的地点，一边我在路上追的那个。
4: 啊，队长，就是那个你说不要告诉监听部门的那个信号吗？
2: 闭嘴。
4: 哦。
2: 雪阳，整理一个小分队跟我走，其余的人留在这里继续调查。好你个小兔崽子，居然不听话，看老子抓着你怎么收拾。
1: 参天大树下遍地都是斑驳晃动的光影，这棵银杏在这里已经住了好久好久，巨大的树根埋在十几人都环绕不过来的圆形花坛中。荀可然几步走到花坛边，绕过花坛，背后就是多年来一直没落着的医学院研究楼。
0: 有银杏从半空中飘落，这里我记得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姐姐和猴子哥哥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小基地，充满了让人害怕的标本，别人肯定不敢相信。我们三个从角落破碎的窗户潜入了这栋医学院的研究楼，互相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跑上四楼，非常古典式的红砖楼，带着据说是前苏联设计的飞檐屋顶。走廊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清脆的回声，无论春冬，四面石壁的大楼永远冰凉而阴森，但是出于保护实验的早期设计，楼内隔音却很好。
1: 荀可然抬起头，除了从树叶间看到碎落的阳光外，看不出一点时间在这里的变化，仿佛一回头

0: 要盖了新的大楼后，更是将这个偏远些的实验楼几乎荒废，拾起旁边建筑垃圾堆里的砖块，踹了就踹了，大不了破坏公物。玻璃照耀在无人的走廊上，空气中微微摇摆着灰尘的颗粒。走到底，左转，尽头楼梯，一切都未曾变过。时间好像在这栋快要废弃的楼里静止了。登上一阶阶楼梯，转角再上行，寻可人毫不意外地在四楼的楼梯口看到一个浑身戒备的男人站在不远处瞪着自己。
1: 侯广言在哪儿？
2: 哼，站住。
1: 尖锋5厘米，足够一击穿破内脏，造成失血过多，或者狠一点，直割动脉或是刺破心脏。
2: 你是谁？
1: 医生。
2: 胡说，我没听说过有别的医生要来。
1: 那你以为我是谁？警察？有警察这样什么都不带一个人来的吗？
2: 你真的是一个人？
0: 侯广言看着麻醉师将剂量都打入设备，这次他没再喝酒，神情也认真了很多。
3: 放心，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否则传出去，老子这个饭以后还怎么吃啊？
0: 侯广言不置可否，在女人身上画着下刀位置的标线。帐篷门被拉开，出现的面孔让他一愣。寻可然双手举着，若
2: 女人说是你叫来的医生，
4: 把他绑在旁边椅子上。
2: 好。
1: 动作很熟练吗？绑过几个了？
2: 你
4: 出去盯着外面情况。
2: 我女儿什么时候推进来？
4: 等把心脏取出来之后。
0: 秦先生离开了，寻可人四下打量着帐篷，四边接缝，所有手术会产生的细枝末节肯定都被包裹在其中，然后被分批运走。如果不是现在，恐怕和上次一样，什么物证都不会留下。
4: 没带着你那只狼狗一起来？
1: 他不相信我。
4: 不相信你什么？
1: 凭几片银杏叶找到这儿？
4: 所以你就一个人闯过来送死？说变了，其实还和以前一样，任意妄为。
1: 但至少我没有变成杀人犯。
0: 秦林靠在走廊窗边，心里七上八下。女儿天生就有心脏缺陷，随着年纪长大，问题越来越严重。但能用来移植的心脏却左等右等都不来。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暗地里做过一些黑市公司的保镖，同时去医院做护工。躺在那些病床上等到健康的心脏的几率有多少，她一直知道。然而每次总是很高兴地告诉女儿，已经有备选的心脏了，一定很快就可以手术了。直到有一天，住在对面床的孩子毫无征兆地死去，孩子的父母对着空白的床单撕心裂肺地哭泣。
5: 爸爸，如果我死了，你别哭。
2: 不会，小燕很快就可以手术了，你一定能健康地活下去。不管杀人越货还是打杀抢掠，所有的事情我都愿意做。
0: 秦玲靠在走廊窗边，心里七上八下。
2: 马上要真正动手术了，但我还是充满了不安。手术不在正规医院里，会不会出现状况？之前成功的那个会不会只是个巧合？
0: 忽然在耳边出现的低鸣声吓得秦玲一扔手中的烟，压低身子死盯着窗外。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

0: 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深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二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偷吻。一辆白色小面包车从远处慢慢开进，在巨大的杏树花坛下绕了大半个圈，腾腾的又开远了，直至消失。
5: 只是路过，这里地处大学校园内，总有些什么车子瞎开开。
0: 但秦岭没有看，当他紧盯着面包车的时候，有两个人影快速地跑过一旁的绿化带，用工具飞快地划破玻璃窗，窜进了大楼里。
6: 周队，有必要这么小？
7: 你不知道啊？
0: 周大增和薛洋分开，悄无声息地一间一间房查看，枪口所扫视之处，除了些陈旧的实验室或者积灰的阶梯教室外，一无所获。
6: 周队，上二楼。队长，
7: 这里有一片银杏叶，
6: 碎窗户里飘进来的。
7: 不是，又是一片银杏叶。
6: 这是巡姐留下的。
0: 周大增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两人举着枪无声息地上了台阶，接着发现了另一片，在二楼往三楼的台阶正中间，三楼往四楼。侯广言站在巡可然几步远的地方，俯视他的眼神说不清道不明。群可然以为他要说些什么，不料他只是转过身继续做手术前最后的几个准备步骤。
8: 你给他血液全面检查过吗？我听说过一个案例，因为心脏的供体带有疾病，导致移植成功后那家伙却半身不遂。人生啊，就是一个火坑接着一个火坑吗？到最后都忘了最初是为了什么。
9: 换到这个针管了吗？这玩意儿可以让你的肌肉全部失去作用，但感觉依然在。如果你再啰嗦。
8: 我知道，曾经也有人拿着它对我说， 要让我活生生感受下身体被切开的滋味。

0: 等等，破坏这次手术，君可然，小然然，你看看躺着的这个，想清楚，你救下他，就意味着隔壁有一个女孩会失去活下去的机会，懂吗？
1: 我不是来救他们的。
0: 那你来干嘛？
1: 我是来阻止你的。
0: 救命啊！
1: 啊，没错，你可以说我任性妄为，正义观不正常，但是没错，就凭我，不是法医，是我荀可然。我有一个哥哥，他脑子进水了，把杀人当作正义，把自己当作上帝。我不是来救这些女人的，他们在我眼里顶多算是一些可怜的受害人。我是来阻止我那个脑子短路的哥哥，替我姐姐。丫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拿着把手术刀就以为自己是上帝，自己的亲人被杀了，就拿不相干的人杀了泄愤，觉得是在帮助这个世界。脑子进的水应该是掺了地沟油吧，不知道他读了这么多年的医科，看的书还都是英文的，都去哪儿了？满肚子的高大上，居然也绕不过这么简单的弯来。对了，你刚说什么来着？就凭我？啊，没错，就凭我。不过也许还有姐姐也说不定，谁说人死了就一定不存在了？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你看不见的维度空间里，正一脸悲伤地看着你？
2: 你再多说一个字，你再敢多一个字，我就拿刀
1: 刺进去，杀了我。你以为我在乎？
2: 你
1: 姐姐死了，我却活着。没错，我该死，你杀了我试试，和他一起走。这些年我从未忘记过这念头。
2: 你
1: 留下你一个人看这个世界吧。
2: 少在那自以为是，你从小就这样说着好像多伟大，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这样用刀一刀一刀地刺死你吗？别以为顶着一张和你姐姐相似的脸我就下不了手。
1: 不知道是谁因为我这张脸太像姐姐，借着我的内疚偷了一个吻。
2: 少嘚瑟。
1: 不敢，有种把吻还回来啊。
2: 分分钟弄死。
3: 在两人敌意的对视中，谁都没有注意到帐篷的拉链被悄无声息地拉开了。
2: 啊，你们
0: 什么？
4: 你最好下不了手。
0: 跳周队长，
5: 孩子已经打了麻醉了。
2: 哼，
6: 小心。
3: 就在这时，突变一声，秦灵回身一个肘击，周大增低身躲过，却没留神被他一脚踹中，枪脱手。几乎同时，侯广言奔到手术台边，举起手术刀直冲着女人的胸口准备刺下。秦灵转身抓起旁边散落的手术刀具，对着扑过来的周大增一阵乱挥舞。
5: 杀了他，杀了他们就必须做手术了。
3: 侯广言的刀尖离女人的胸口只有一寸的时候，被一只手掌抓住，掌心包裹住了刀刃，却也阻止了他继续向下刺开女人的胸腔。侯广言顺着手掌探去，荀可然站在一旁，绑着他的绳子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周大增找准空隙，一把扑到秦灵，反手想摸出手套时，眼角只见到银色的冷光一闪，周大增下意识抬手格挡，只听到轻微的噗呲一声，秦灵手持的刀尖直接刺进了周大增手臂。几乎同时，冰冷的手铐卡在了目标手上，被压制在地上，秦灵也毫无降服之意，他在地上扑腾挣扎着，伸向不远处遗落的墙。周大增努力地按住他，却被秦灵反手一拳，刀尖更没入了手臂一寸。周大增抽痛吸了一口气，秦灵扑上枪，快速跳起来。
5: 就别动，放手，让他继续手术。你也不许动，否则我开枪了。
4: 你，
5: 算我求求你们，算我求你们，不要阻止他。我的孩子就在隔壁，如果这次再得不到心脏，

0: 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算我求你们。
1: 你的孩子，床上躺着的，也是别人的孩子。
0: 我知道，我该死。只要这个手术做好，随便你们把我枪毙或者怎么样都行。
2: 我们俩现在到底谁以为自己是上帝？
3: 猴子哥哥。
2: 什么？
4: 侯广言还没来得及反应，荀可然一把抓住他主刀的右手腕，反手一划，解剖刀反射出淡蓝的阴冷反光，在侯广言的手腕上只停留了一秒不到，血就破皮喷出。
0: 你干什么？
4: 秦玲的咆哮声和举枪瞄准荀可然的动作毫无迟疑，周大增跃身而起，一把扑向秦玲。砰！帐篷里的人一时全都只觉得只有嗡嗡的耳鸣声。秦玲对荀可然开了一枪。几乎同时，荀可然的解剖刀狠力划过侯广言执刀的手腕。侯广言退后两步，捂住喷血的手腕，靠墙跌坐下，闻到脑袋不远处子弹划过的硝烟味儿。他不知道子弹打到了哪里，但他知道枪是对准面前荀可然的。
5: 你疯了吗？说过那一枪没有打偏，说过他死了。
3: 啊，没错，我疯了。刚才就说过，随姐姐而去的想法从来没停止过。
1: 都不许动，快按住他。是。
0: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1: 他的手被伤了，不可能再继续手术了。
0: 什么？
3: 侯广言，顺便告诉你，配不上这把解剖刀的不是我，是你。
6: 队长，已经安排对这栋楼的排查，这是责任单，请您签字。
3: 你这伤最好去医院。
1: 没那扣，整栋楼有多少要检查的你也知道。
3: 那两个女孩
1: 已经和医院联系好了，两个都被手术麻醉了，心脏等待移植的那个应该会在等待手术的排名上提前。
3: 他父亲做了些无可挽回的事，连带他被注射麻醉，居然成就了他移植手术排名往前移的阴差阳错。
4: 荀可然只发愣了一下，再转头时，周大增已经被叫去给刚赶到的上级汇报。不断有警员从身边来去匆匆，好几辆警车停在巨大的花坛边，有人轻轻拍了下荀可然的肩膀。
3: 他们说你想见我？你想见我？
2: 不想知道为什么从你电脑里找受害人吗？
3: 想把我拖下水，是吧？
2: 没错，想拖你下水。看你居然活得还挺开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自以为是的做着看起来很正义的事情。缺钱，的确是这样想的。
3: 嗯？
2: 后来我才发现，这些都只是我给自己的理由。大概是因为知道除了你不会还有人能阻止我，所以才想尽了办法吸引你注意。
3: 你自己知道这是犯法？
2: 那又怎样？而这些家伙，这些夺走别人性命在先的家伙，有几个真正后悔过？从我的身边夺走云杰，又杀害小云，将我爱护的人一个个害死，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歉意，我又何必内疚？
3: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没错，我口袋里的东西，拿去。
3: 棒棒糖。你知道我会来？
2: 不知道，只是习惯了。
3: 什么？
2: 警察同志，可以了。

0: 喂，话不要说一半啊，习惯了是什么意思？
1: 从很久以前开始，云杰唯一会训斥小然的理由就是他爱偷吃糖，见到一次就没收一次。于是在我自己都记不清什么的时候，开始习惯了在口袋里藏一颗糖，在云杰看不到的地方，一边贼兮兮地扔给小丫头，一边努力解释这是路上捡来的，不是昨天打架别人输给我的。后来云杰躺在了冰冷的棺材里，后来在剩下张狂的知了声中，我被父亲送上了出国念书的飞机。站在人来人往却谁也不认识的机场上，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除了钱和衣服，还有外套口袋里的一颗棒棒糖。这颗糖提醒我，最美好的时光都过去了。后来就习惯在口袋里一直放一颗糖，无论何时何地。
0: 喂，
1: 你姐姐应该会很高兴。
2: 群可然回头看到周大增站在树荫下，用那只包着简陋纱布的手臂指挥着现场几个部门来来去去的工作。
0: 我知道。
2: 银杏叶从天空不断飘落，身旁嘈杂而有序的警察们来来回回。侯广言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
1: 不知道躺在手术台上的女孩会不会得到移植的心脏，不知道那个差点被杀的家伙是不是会反省自己。不过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已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2: 空气里都是百年古树独有的味道，风里都是熟悉的沙沙声。古籍走进一家咖啡店，二楼宽广的空间几乎坐满了人，原木的椅子和复古的沙发昭显着店主的品味。他穿过做客，走到尽头，直接上了三楼，走进唯一的蓝色木门内，俨然是另一番安静的模样。
3: 怎么样了？
4: 又让他逃掉了？
3: 能确定是他吗？
4: 我确定。侯广言在第一次杀人前的确找他做过心理咨询。
3: 还是用催眠？
4: 不一定，我昨天去看守所和侯广言聊过，不像有催眠的痕迹。
3: 这家伙难道又出了什么新方法？
4: 老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每次都是呢，等他已经发出了危险的饵，我们才能花一大堆的时间去找出他的实现对象是谁。
3: 只能冒个险了。哦，对了，你说的那个法医叫什么名字来着？
4: 姓荀，叫荀可然。
2: 荀可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踹开了周大增办公室的门，看着斜躺在沙发上的周大增，翘起的腿搁在沙发扶手上呼噜震天响，肚子上睡着的黑猫素素抖了抖耳朵，睁眼看着荀可然。
0: 周大增，素素，挠。
5: 干嘛呀？几点了？几点了？才十点。我四点才睡着。
0: 谁叫你不肯去医院？
5: 啊？用不着，让我再睡会儿，晚上还要布监控呢。我的手。
0: 别动，你是让我换纱布，还是让我在你胸口用解剖刀开个外啊？
5: 嘿，现在这人就缩在自己的腰侧，距离有点近，而且一脸毫不设防，好想让人抱住啊。
6: 哎呦，你这是谋杀呀？
0: 你手放哪儿？
5: 我掏裤子口袋不行啊。
2: 秦可然眯起眼看了看他，扭身直接摸进周大增的裤子口袋，摸出一包烟直接扔飞了出去。周大增不是没来得及反应，而是根本没反应，心猿意马。秦可然拆了纱布查看了伤口，重新上药，拿出新的纱布，一路下来两人都没说话。秦可然随意看他一眼，发现另一手枕在脑后的人居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放轻动作，慢慢把纱布一圈一圈包裹上去。仔细看来，周大增长得并不差，线条分明的脸庞，高挺的鼻梁，但常常戴着黑眼圈。如果不是做警察拼死拼活，大概会是个帅哥。不过，无法想象这家伙穿着一身西装去谈生意，或者穿着文艺的去做老师的样子。秦可然抬头想象了一下，简直是个搞笑角色呀。轻哼唧的呼噜声又死而复生，秦可然忍不住笑了出来，然后愣愣地看了一会儿。
0: 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唯一的礼物居然还是监视用具。第一次被吻是在姐姐的墓碑前，这样一个奇葩如果搁在别的女孩子身上，会不会已经被揍了几百回了呢？不对，就这种没命的查案子法，他怎么可能有空追女孩子啊？大概在他眼里，在某些时刻，嫌疑人肯定比女朋友优先吧。说到案子居然不相信我，光凭这一点就该给你纱布里抹上芥末再包上去。虽然最后还是冲了进来，每次都是
2: 鬼使神差一样。秦可然弯下腰，嘴唇轻轻在周大增脸上点了一下，迷糊的呼噜声戛然而止。秦可然像突然发现自己做了贼一样弹起来，坐直身子，收紧腮帮，目不斜视的包着纱布。
5: 喂，你刚才亲我了吧？
0: 没有。
5: 我看到了。
0: 你闭着眼睛用鼻孔看的吗？
5: 嗯。
0: 我告诉你啊，周大增，你立刻把刚才的事情给我忘了。
5: 刚才什么事啊？
0: 很多年前，侯广言对荀云杰说过一句话。
1: 我要当一个英雄，到时候你做医生，如果我受伤了，你可以给我包扎。
0: 下次就算你伤口烂掉化脓长出一朵花来，我也不管了。
5: 喂，你脸红了。
0: 闭嘴，不然给你胸口开个外。
2: 法医科，秦可然和周大增推开门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不止苏小哲一个活着的生物。
0: 哟，小豹同学。
6: 不要叫我小豹，我姓包，包青天的包。
0: 看起来又要爆炸了呀。小哲，拿个裹尸布包住他吧。
7: 不不不，哎呀，你别激动，荀姐，小豹这是常态，这种分贝还不会爆炸的，真的真的。哎，你瞪我做啥？
6: 哼，不愧是你的初吻对象啊，居然这么附和这个女人啊。
5: 谁是初吻对象啊？
6: 他他他他他，这个女人夺走了我们可爱的苏小哲的初吻。
5: 哼，苏小哲。
0: 苏小哲，去把小豹绑起来，塞进冰柜。
6: 什么是冰柜？什么？什么？小哲，你敢？哦，我们一场兄弟。你居然背叛我听这个女人的话，你有没有良心你？
2: 苏小哲一言不发地把小豹同学拖出门，两人在门外手脚并用地乒了乒乓乒了乒乓，一边打架一边渐渐滚远。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

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搬空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

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当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

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 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1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 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
7: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2: 这太不科学了吧。
7: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于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在长

挨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乐趣，就是毫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生。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

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吕素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吕素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吕素中的句子。吕素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吕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娜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素，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
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他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他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

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人生有了远方，你才会觉得活着是如此神秘。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地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他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他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野。准确地说，是三毛疏通了我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它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好了，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就会功亏一篑。攀岩也是一个极度考验意志的运动，攀岩者需要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吊在岩壁上，吃睡在吊着的帐篷里，挑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如此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运动，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 8.8 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山。

0: 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卫星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做起来。比赛开始，汤米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汤米结婚了。一天，他想给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搭个台子，便找来木板，准备用电锯锯开。可当他竖着把木头塞进电锯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他的食指断了一截，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事故发生后的2周内，汤米动了3次手术。攀岩是一个非常依赖手部力量的运动，他的事业可能就此毁掉了。医生们试着通过固定骨头以及修复神经重新接起手指，然而却失败了。汤米最终还是得到了坏消息。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家人给了汤米无限的支持和爱。有好几次，父亲拿着介绍汤米攀岩成就的杂志过来，想说服医生特别照顾他，因为他靠双手谋生，而攀岩是他的生命。汤米的妻子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尽量给他多做些食物，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汤米出院后，妻子又找来最好的理疗师，帮助他为受伤的左手食指做康复。有很长一段时间，汤米拿不住东西，尤其是车钥匙这类的小物件，他的手还是很酸痛，也会因为患肢疼痛而饱受折磨。但坚强的汤米并没有就此被打倒，出院3周后，他就重新开始了攀岩事业，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小型比赛。汤米发现，再次开始攀岩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虽然手仍然感到虚弱，但却仍然得到了第3名的成绩。这次体验极大地鼓舞了汤米，让他有动力继续训练。一开始，汤米会以手指还在时的方式去攀爬，常常因为用不上力而失去平衡，还会让手发炎变肿。他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从头再来。他回到最简单的路线，开始重新练习如何用手指攀爬。再后来，汤米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于是又开始练习不那么依赖手指力量，而是更多的依靠全身发力的攀岩方法。他把重心更多的转移到脚上，利用核心部位的力量让自己贴近岩壁。 汤米用理智的思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挽救了自己的攀岩事业。出院仅三个月后，汤米便再次完成了一条难度颇高的路线。这让汤米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攀岩来说，力量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聪明的攀岩者可以依靠技巧来弥补力量的不足。汤米失去了手指，反倒让他越来越专注于技巧，成为一名脑力型攀岩者，而这才是支撑他取得未来成就的真正优势。推荐给每一个攀登爱好者以及积极生活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欢迎继续收听。战胜了身体缺陷的汤米，在之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职业的低谷、婚姻的变故，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2013年。这一年，汤米和第二任妻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待攀岩，他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和更高的追求。汤米在这一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去攀岩酋长岩的黎明墙，而且是不用借助任何设备，只依靠身体往上爬的方式。酋长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攀岩地之一，而黎明墙是其中最难攀爬的一侧，高914米，角度接近垂直，光滑的像被修整过的墙面一样，几乎没有起伏和缝隙供人着力。从汤米有记忆起，黎明墙就是一面不可能完成的岩壁，更没有人相信黎明墙可以用自由攀登的方式攀爬。但他就是要去挑战，他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证明自己。2014年12月27日，带着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的上千个动作，汤米和好友凯文开始攀爬黎明墙，还有一名随行人员负责拍摄攀爬过程。第一天，两人进行得很顺利。晚上9点，他们搭好吊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第二天，他们完成了两段高难度的路线，但是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天气预报发布了强风预警，明天他们没办法攀岩了。第三天，果然狂风肆虐，他们只能待在各自的吊帐里，天气格外冷。汤米只是伸出手去给凯文递一杯咖啡，就被冻得失去知觉。当天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挤在一个吊帐内跨年。他们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播放着听鲍勃·玛丽的歌曲，唱歌、喝酒，谈论着生活和感情。吊帐在风中拍打着岩壁，发出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警告着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危险。但汤米却感到一种美妙的连结，仿佛在这一刻，这一处小小的所在，世上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接下来的两天仍然很冷，但风势变弱，他们开始动身，开足马力，快速完成了10段路程。但由于5天没有接触到地面，汤米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好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小心伤到了左手手指。现在他的左手只有3根指头可以用了。第10天，汤米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们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多家媒体想要采访他，大家的关注让汤米略感欣慰。要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他紧接着又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目前他们才攀登了整个路程的一半。第13天，晚上10点，汤米关掉头灯，静静地凝望星空，天空晴朗，没有风，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一段困难的路程就在他的上方，如果能完成，剩下的路段就如同探囊取物了。这次攀登期间，他已经瘦了将近10斤，但此刻他却异常兴奋。他控制好情绪，把脚伸进攀岩鞋里，系紧鞋带，检查绳结，给手指抹上眉粉，然后开始攀爬。汤米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他努力集中精神，呼吸缓慢地攀爬，小心翼翼地完成每个动作。渐渐地，他身体不再颤抖，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头灯照亮的光圈中。还有6米、3米、1.5米，汤米喘着粗气，抬起脚，把手塞进岩缝的小裂口，将自己拉上平台，终于成功了。汤米在平台上坐下来，再次凝望着繁星，激动地哭了。第19天，汤米和凯文即将登顶，现在他们不再着急了， 决定慢慢爬。汤米会停下来去看看山谷以及远处的高山，感受它们不惧岁月在大地上绵延演变的生命形态。这种体验今生可能不会再有，汤米想多感受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好。到达山顶后，已经有很多媒体、攀登爱好者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欢呼。这次攀爬让汤米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找到了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黎明墙，这道墙在我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存在着。它挡住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攀登者来说，这道墙就在岩壁上，逃避不是办法，登上去才有希望。读完这本《攀岩人生》，我们可以从作者汤米·考德威尔身上获得力量，去勇敢地翻越自己的黎明墙，开辟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明卫说，读到最后发现，攀岩与其说是贯穿汤米人生和整本书的线索，其实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它会在你人生这条探险之路上赋予你无穷无尽的力量。读者冰与火的誓言说，攀岩恰如人生，终点就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悬念地到达，但生活的本质是选择如何到达，这就赋予了攀岩非常大的意义。读者松岩说，即便看过黎明墙的纪录片，依旧会不断地被汤米在书中最为真诚和细致的叙述所打动。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的长江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气势，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之上美景无数，这其中最为壮丽的无疑是长江三峡，那是长江上最为壮美奇丽的山水画廊。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2千米，即通常所说的大三峡。除此之外，还有大宁河的小三峡和马渡河的小小三峡，这九峡组成一派造化天地的瑰丽风景。两岸风光秀美，加以深厚的人文历史古迹，成为一朵中华地理上的奇葩。三峡是长江从第二地形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巨大的落差使其形成了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和滩多急流的西陵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从奉节白帝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000米，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长江到此骤然变窄，江宽仅100至150米，最大流速却达每秒8米。峡口绝壁形成两扇大门，古称夔门，又称瞿塘关，上刻有夔门天下雄5个大字。长江从这里喧腾而下，激流汹涌，吼声如雷，景象蔚为壮观。沿江而下有粉壁墙、孟良梯、凤凰引泉、倒吊和尚、犀牛望月等奇景。三峡之美固然令人流连，但自古以来，长江之险、水患之灾也曾让弄潮儿舟毁人亡，两岸居民几度背井离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今三峡大坝落成，许多古迹原址已埋身碧波之中，但无论如何，长江仍在滚滚奔流，一如既往赞颂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在被历史歌颂。
1: 读书小百科。带最多亲友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9年的10月19号，瑞典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在颁奖典礼上，塞拉带了68人的亲友团，这可吓坏了组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说。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在医院产前诊断门诊，每天都有带着忐忑与期盼的家庭。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典型苯丙酮尿症高危家庭的真实故事，希望给同类家庭带去参考与希望。5年前，林女士夫妇迎来第一个孩子乐乐，本该是阖家欢喜的时刻，一张新生儿足跟血筛查报告给全家泼了一盆冷水。报告提示孩子血苯丙氨酸数值异常，后续基因检测确诊为经典型苯丙酮尿症。医生解释 PKU 是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父母双方看似健康，却有可能是无症状致病基因携带者，一旦孩子同时遗传父母的致病基因就会发病。患病孩子无法正常代谢苯丙氨酸，有害物质在体内堆积会损伤神经系统，若干预不及时会出现智力低下、毛发偏浅、身上有特殊鼠尿味等症状。自此乐乐的生活被严格管控，特制无苯丙氨酸奶粉，肉蛋奶严格限量，定期抽血复查。漫长的治疗、严苛的饮食，加上对孩子未来的担忧，沉甸甸压在夫妻俩的心头。医学数据显示，携带者夫妻每一次怀孕，胎儿都有25%概率患病，50%概率为携带者，25%概率完全正常。没有人愿意拿孩子健康赌运气，为了生下一个健康宝宝，备孕期间林女士夫妇就下定决心，二胎一定要做规范的产前诊断。再次怀孕时，孕早期的夫妻俩第一时间来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医生，我们有一个 PKU 患者，这一胎能不能精准排查？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一次伤害了。带着焦虑与不安，夫妻二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遗传医生身上。医生制定了标准化诊断流程，对父母及患病大宝进行基因测序，明确夫妻双方的致病突变位点。孕中期行羊水穿刺，提取胎儿细胞，针对性检测致病基因，判断胎儿患病携带正常3种基因型，给出妊娠建议。检测结果明确，夫妻二人携带不同位点的 PAH 基因突变，大宝正是遗传了双方致病基因而发病。在精准基因定位下，胎儿检测顺利进行，等待报告的2周是夫妻俩最难熬的时光，失眠、焦虑、反复翻看病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底。当羊水基因报告出炉，一行文字驱散了所有阴霾，胎儿未遗传双方致病突变，基因型正常，排除 PKU 患病风险。压抑许久的林女士瞬间落泪，这是煎熬过后喜悦又释然的泪水。简单的一句正常，对这个家庭而言却是无价的救赎。孕后期产检一路顺利，不久后林女士足月顺产一名健康女婴，新生儿足跟血筛查结果正常，宝宝头发乌黑，发育良好，彻底远离 PKU 的遗传枷锁。一个孩子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期盼，医学的意义不仅是治疗病痛，更是提前预判，科学阻断，规避出生缺陷。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遗传病折磨，愿每一位孕妈都能平安孕育，迎接健康新生命。如有遗传相关备孕、孕期疑问，欢迎前往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专业问诊。门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门诊地点门诊楼3楼3C区14-15诊室。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3: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

0: 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6: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7: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连云港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转多云，东风转北风3到4级，气温是17度到25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度到26度。10月1号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逐渐减弱至3到4级，气温是13度至21度。
1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9: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王树友低速赞助播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让大家伙儿非常心情好的消息啊，9月22号到23号呢，2026江苏数智

电商展览会啊，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咱们连云港呢，有十家企业啊组团亮相啊，带着千亿底气，赴了一场 AI 加电商的产业之约。那么展览会开幕第一前一天啊，这个2026连云港南京 AI 电商产业合作对接会就率先举行了。那这主要是面向全国的电商企业，还有 AI 技术接构以及投资客商，推介连云港电商产业的优势和合作的机遇。像东海水晶啊、东海穿戴甲、冠云主题服饰、冠南菌菇、赣榆海鲜、海州日永潮牌、宠物经济等等特色电商产业在连云港也是蓬勃发展。那么在这些展品的背后啊，也是一条条非常清晰的产业路径。像东海线深耕垂类大模型，并且开发智能设计工具啊，优化数字人直播，升级供应链管理，以 AI 驱动水晶和穿戴甲这两大产业的迭代升级。冠云县呢，打造主题服饰产业 AI 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服饰企业啊提供设计、运营、供应链等等技术支撑。海州区呢，正在探索 AI 加商业的新场景，现场展示的校企合作研发宠物服饰 AI 面诊仪、美甲机、问答机都是最好的名片。那么这次的对接会和展览会呢，它就是港城电商的一个集中展示啊。那么背后的一连串的产业数据，也是这座城市电商产业的实力和发展雄心的底牌。那么今年以来，咱们连云港的电商产业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一到八月，连云港市网络销售额达1069.4亿元，同比增长14.4%，连续七年的百亿级增长的强劲势头。回望2025年，全市网络销售额突破1400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位居全省第二。而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呢，也突破了5000家啊，交易额，从2020年的1亿元，已经增长到了2025年的19.7亿元。那么，一条出海新通道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县区板块的电商力量啊，当然同样也是不可小觑。东海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了606亿元，其中呢，电商交易额达367亿元，穿戴甲产业也是异军突起啊，年销售额突破150亿元，产量呢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冠云主题服饰线上交易额则突破了80亿元，在全国占比超过70%。汉服、JK、洛丽塔等等小众服饰啊，在这里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冠南菌菇产业日产鲜菇1500吨，杏鲍菇的产量啊占到了全国的1/3。一根菌菇从田间到餐桌的电商链路，现在已经是完全打通了。那么还有赣榆电商交易额达到了262亿元啊，快递上行量则超过了2亿件，有将近6000名网络主播活跃在各个平台，海鲜农产品的电商生态也是日趋成熟。在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些数字背后啊，其实就是一个个产业带在电商赋能下焕发的新生机。而如今啊， AI 电商则把他们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也让连云港制造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旧电梯的更新进展情况啊，这个2026年全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也是正在加快步伐。那么今年呢，我是要分两批次啊，共争取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6295万元，以支持394台住宅的老旧电梯完成更新。
这个小区的，尤其一些老旧小区的电梯超期服役啊，这可以说是城市更新当中的民生痛点之一。那么2024年啊，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出台，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呢带来了契机。体量庞大的电梯改造工程最考验的就是精细化治理，为了做到精准施策，工作人员下沉到各个小区逐栋逐台的进行实地核查，来入户收集居民的诉求，详细登记每部电梯的使用年限、故障记录和安全隐患，建立一梯一档动态台账，精准筛选改造清单，确保国债资金被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那资金呢是老旧电梯更新最大的堵点啊。海州区呢是创新探索了业主自筹加维修基金加厂家信贷等多元的筹资模式，多方分摊改造费用，减轻咱们居民的负担，以破解资金筹措难题。项目推进当程当中呢，由业主线上投票选出电梯入围品牌，再公开招标选定施工单位，从设备的生产运输、现场安装到竣工验收，安排专人全程的跟踪监管，守住工程质量安全底线。同时呢，这个改造施工啊，也是难免会影响到居民日常的生活。项目团队结合居民出行习惯，采用错峰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时序，压缩施工周期，减少噪声和场地的占用，把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啊降到最低，让民生工程更有温度。283部电梯如期换新，26个小区的居民如愿享受便捷出行，实现了上下楼自由。而今年呢，我市将会继续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延续机遇，再分2个批次继续推进老旧电梯的更新。

0: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1: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交通新跨越。中秋假期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啊，全市交通运输旅客累计37.01万人次，同比下降22.87%。按照到发来分，累计发送22.37万人次，同比下降27.94%。累计到达不含道路客运14.64万人次，同比下降13.59%。那么按照运输方式来分的话，铁路客运累计到发27.52万人次，同比下降24.93%，其中累计发送13.28万人次，同比下降34.92%，累计到达14.24万人次，同比下降12.39%。道路客运呢是累计发送8.55万人次，同比下降11.91%。民航累计到发0.94万人次，同比下降41.96%，其中累计发送0.54万人次，同比下降42.13%，累计到达0.4万人次，同比下降41.72%。全市普通国省道平均断面流量为每日1.11万辆，客车占比61.45%。货车占比38.55%，同比下降8.3%。普通国省道平均车速是每小时59.8公里，同比增长0.29%。6月25号至9月25号，赣榆区交通执法大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运输行为，那么也是危货运输市场的秩序啊，持续得到了规范。行动开展以来，该大队深化跨部门协同和智慧执法，针对重点区域、还有重点时段、重点企业，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保持高压态势，联合进行惩戒，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查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及危货非法改装、无证运输、非法托运等等行为。截止到目前啊，这个专项行动也是成效显著，全区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80人次，开展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7家次，查改问题2处，线上巡查车辆500台次，查改车辆动态运行问题16个，开展路面检查62次，其中联合执法9次，检查危货运输车辆200余辆次，查处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违规案件20起，其中运输企业方面5起，运输行为方面15起，辖区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0: 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或许无条件的相信野草，奇迹会。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买错了机票，发现以后啊，两三分钟就申请退票了，距离起飞还有7天。结果呢，1130元的票啊，最后只退回来了372块钱。最近湖南一位孟女士的遭遇啊，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共鸣。那么当事方长安航空方面则回复说，不符合公司全退规定，属于个人原因错过，没有办法减免，并表示航司没有关于错购的政策。那么有记者在长安航空官网上查询到，经济舱 A 对应为特价机票，只要退票最少扣65%，要离起飞336小时以上。那么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你来退票，那就是扣100%了。距离起飞336至72小时之间的退票，则是扣费75%。当然，航空公司啊有退改签的规则，旅客购票时也应该留意日期和乘机人的信息。但问题是啊，发现两三分钟就申请退款，而且距离飞机起飞还有1周的时间，航空公司又在退款次日一早就完成了审核，那这种情况显然和临近起飞才退票是不一样的，座位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二次销售。民法典规定啊，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航司不问时间，不看影响，一概套用高额扣费标准，这明显不妥。当然，这个机票不是普通商品，航司是要安排座位、控制运力，不能简单的套用这个超市的退换货的规则。但是行业特殊，并不代表你收费就可以脱离公平的原则。特别是航司掌握票务规则，也制定扣费比例，旅客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往往只能在既定条款当中被迫的接受选择。如果退票费与实际的损失脱节，扣费的比例又缺少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解释，所谓的自愿购票按规退票就可能变成航空公司单方面的设定规则，而旅客呢就只能被动的来承担后果了。其实类似的争议并非只发生在错购退票上，机票的退改签费用高，规则复杂，消费者常常在下单之后才发现退票成本啊远超预期。不同的航空公司、不同舱位的规则各不相同，同一航空公司也可能因为时间和票价档次设置不同费率。条款虽然是提前公示了，但如果关键信息不够醒目，或者高额扣费缺少与服务成本和实际损失相匹配的依据，那么以勾选同意这几个字儿很难成为旅客放弃合理质疑的理由。这个高退票费一再出现啊，航空公司屡屡的是拿自家的规定说事儿，这是有店大欺。

0: 客的嫌疑啊。规则公示了，不代表你的规则就是合理的。旅客承担自身的过错，也不等于必须要接受航空公司开出的任何价码。即便不和超市比，那机票的退票费，咱们也得讲清依据，算出个道理啊。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